0: 鹤，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全网新闻冲浪第一线，主播在线，直播开麦，
2: 热搜爆了！
3: 别急，老中青三代主播不同视角带您在线还原，不注水，纯干货。
2: 弹幕刷起来，该怼就怼，该夸就夸，咱们直播见真章。
3: 网友们，别光吃瓜，深度在这，来来来，上链接，不，上观点。
2: 每天早上7:30，主播在线，
3: 可以看得过。

0: 同时他透露呢，本次晚宴将在宾夕法尼亚大道的华尔道夫酒店举行，并称这家酒店及宴会厅是自己参与建设的项目。
1: 美加墨协定的最新消息，据加拿大媒体2号

0: 这个市场逻辑有所弱化。虽然欧洲央行预期在一定程度上限这个欧洲央行的这个政策预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欧元下行的幅度，但是欧元区增长疲弱，国际竞争力下降，仍然压制欧元资产需求，拖累欧元的表现。那后市来看呢，短期内在欧元区通胀压力尚未完全消退的背景之下，欧洲央行的鹰派姿态预计仍将对欧元形成支撑，但这一支撑呢，对于欧元的边际作用预计将持续减弱。而更长期线来看，那市场对于欧元区经济增长的前景预期可能将重新主导欧元的汇率走势。主持人，
1: 最后还是请您。

0: 以及其他的审判的实践，法院呢梳理出三大常见的误区，给大家说一下。
1: 嗯，
0: 误区之一呢，就是孩子的钱呀，就是家里的钱，这是很多人很多父母的这样一个认识，觉得孩子小压岁钱礼金，它的本质呢是家里或者是亲戚给的，自己呢用一用，觉得也没什么问题，是吧？但是呢，
1: 我甚至都没有见。

0: 因韦德的成功的合作范例也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1: 嗯，
0: 2012年呢，李宁与韦德签订了一份为期10年、总价值约1亿美元的合同。此后呢，李宁为韦德创立了个人产品线“韦德之道”。
1: 嗯，
0: 2018年的时候，双方把这个合作升级为

费更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啊。简单来说说一个科技的一个话题啊，就是最近有人说花几百块钱就能买个基因检测套餐啊，查查我的组员，查查我的代谢。但是您或许没有想过，万一哪天这份报告里的信息被不当获取或滥用，就可能遭遇基因歧视。最近的科技。

0: 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热点话题讨论？
1: 2026年北京市奔跑吧少年青少年科学健身指导暨体质促进趣味运动会昨天在北京小学红山分校启动，北京北汽

后呢，就北京全年将会大概举办8场这样的一个区运动会，然后让更多的小学生们然后参与到这个其中。那在昨天这个活动中呢，大概全校有1400多名的这个师生，一共都参与到这个项目里边了，包括这个比如说躯体移球，还有什么翻牌、翻着大牌等等这样一系列的趣味活动，然后让可以说是吸引了从1年级到5年级所有的小朋友的一个踊跃参与。那活动一开始呢，是这个孩子们首先是带来。

如果大家没有兴趣不开心，恐怕这吸引力也就差了好多。对，刚才我也注意到你刚才说把好多这种高科技的这种 AI 的技术引进到这个体育项目当中来，这种结合我相信啊会引起孩子的一些兴趣的。那这次活动刚才你也讲这个

0: 能和学生的双丰收。
1: 李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就是说你在电视机前看体育比赛，有的时候挺过瘾了，当你走进赛场以后，给你的震撼力可能又不一样，当你走进球员或者说这

0: 终是什么？希望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呢？
1: 嗯，这个我简单介绍一下吧。就是说，这个品牌它是一个国家级品牌，它是2021年的时候是咱们国家体育总局联合教育部、联合共青团中央等等多个部门嘛，然后来发起的这么一个品牌。
0: 嗯，
1: 它的目的呢，就是贯彻落实咱们习总书记提出。

这时候他们校长也说，他们校长每次这个课，因为现在我们北京市的这个课间已经从10分钟改成15分钟了，然后呢，校长他每个15分钟他就会在自己的这个办公室里往窗外看，窗外就是这个校操场里边，这操场，他就会看那个操场里边同学们动得怎么样，运动得怎么样，他每次看到。

再来关注2026年全国柔道积分赛，辽宁朝阳站圆满落幕，北京柔道队的队员们奋勇拼搏，力克强敌，斩获多项金牌。李硕摘得男子公开组负90公斤级比赛金牌，刘宇拿下女子 U22 组正78公斤级金牌。最近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社会组飞盘比赛暨第5届北京飞盘公开赛在通州运河奥体中心火热开赛，作为北京市运动会社会组正式竞赛项目，汇聚了来自北京

0: 望郑新闻能够就是
1: 放松心态啊，
0: 不要找到问题所在，然后呢敞开了打就行了啊，都支持他。接下来说说旅游资讯，2026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

0: 洞见未来生活。
1: 世界风云变幻莫测，我们为您深度剖析。
0: 人生百态尽显其中，我们带您明察秋毫。
1: 用热情连接你我，
0: 用对话穿越时空。
1: 主播在线，在您身边。
0: 每天早上7:30，
1: 时时相伴。好，再来关注一下演出方面，由

0: 来议价。那今天呢，我们和这个合作方啊，给粉丝们争取到了源头好货啊，专柜，你像几万块钱那个宝石，在咱们这个群里面大几千就可以到手。
1: 这是合作方给的一个源头好货啊，而且，这次呢，陈默老师呢会见他们的合作伙伴，也就是说当地的斯里兰卡康提市的努努家族矿主，他们家是三代人。

水务部门提示，北京的好山好水吸引市民朋友进山避暑，建议市民朋友出行前密切关注气象和山洪灾害风险预警，有预警时要尽量避免前往山区，也建议山区的市民村民朋友，即使本地没有降雨或降雨较小，一旦发现河水突然变浑浊，流速加快和水位快速上涨，或是山谷里传来类似火车轰鸣等声响，以及动物出现异动，就说明上游的山洪泥石流即将到来，必须马上逃生，牢记向沟道两侧的高地转移，不要顺着沟道跑。新闻广播消息，海淀法院昨天6点

这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我们还开通了抖音号整点新闻，发布各种有趣有料的信息和观点，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

0: 冬天吃。
1: 对对，哎，有很多朋友都冬天吃冰棍
0: 啊，就是
1: 冬天，
0: 因为冬天尤其北方地区啊，
1: 对，
0: 它屋里其实是那个有点那个热热乎乎的。
1: 是，而且您冬天买冰棍合适啊？
0: 啊，
1: 您从超市拎到家，那冬冰棍本来要化点，结果路上冻上了。
0: 啊给拯救回来了是吗？
1: 哎，你说行吗，老方？咱俩哪天开个相声专场，咱俩我给您捧捧哏是吧？
0: 是什么个意思啊？
1: 哎，我觉得有点哈，但咱们说回来，
0: 嗯，
1: 确实是这样。很多人，尤其是夏天啊，咱们说这还没到伏天呢啊，
0: 嗯、
1: 到了您开屋子开空调，您肯定得喝点这热茶暖暖身子。
0: 是的
1: 啊，
0: 前两天呢，就是我接待了两个东北来的朋友，
1: 嗯、
0: 一个是一个合唱团的团长，还有一个合唱团的指挥。
1: 哦，
0: 然后呢，我说你们来北京，就是你们对北京之前有什么印象什么的？因为前两天不是豆汁儿挺火的吗？他们说想喝个豆汁儿、
1: 哦，你点在这儿、
0: 给他们

0: 增加了一个叫炒花的工序啊、
1: 哦、
0: 就是提香提就是这个提香完了之后提花完了之后呢咱们把这个茉莉花再混合进去和印制过的茶皮一起来进行混合的炒制，这样大家就能看见茉莉花瓣和茶叶充分的融合，所以这个茶里边带有洁白的茉莉花。

0: 大家还得讲究点，说要个样呢，素食和那个什么硬点，大家得混合起来。
1: 印在底下。
0: 对
1: 呀、
0: 啊，你看那，你看那点心店，每年，比如说人马年的时候出一个带小马的一个什么点心，什么牛年出个带小牛的。那徐哥，按你那么说，都做成圆饼得了。
1: 嗨，吃胃里都一个样

0: 京酱肉丝大家都习惯这个包点小葱包点小那个
1: 豆腐皮吗？
0: 豆不豆皮一底嘛，
1: 啊，
0: 包点小葱包点小肉
1: 啊。
0: 我呢嫌费事儿，
1: 哦，
0: 先把豆皮搁嘴里，
1: 哦，
0: 连肉带葱一起夹搁嘴里，我觉得那味儿啊大差不差
1: 啊，也行。
0: 但是人圆肠后，
1: 嗯，
0: 为什么说人能？

0: 天直播的特惠价啊，
1: 284块钱，
0: 对，
1: 六袋，我算算啊，250克，
0: 你就
1: 乘以六
0: 啊，
1: 这是1500克，然后284除以1500。每克是1.8毛，1.8毛分钱，
0: 你别算每克了，
1: 不算每克。

0: 也250克呢。
1: 这个跟大家一定说好了，比如说这个我们是不是礼盒装的，它就是一个咱们的 哎，就是以前您看老的那种塑封的这种包装的，
0: 其实也挺漂亮、
1: 啊、当然这个包装啊也很朴实
0: 很漂亮
1: 啊，审美也在线，
0: 嗯，
1: 但它不含这些礼盒，因为现在您看市场上多数的礼盒里边绝对没有250克，也就是这种半斤装的、
0: 哎、
1: 能给你放一个2两茶叶就算不错了，说吧。所以今天其实给大家带来的真真正正的品质高的口粮茶，原长厚的茉莉飘雪啊，咱们半斤一袋，一共6袋，
0: 嗯，
1: 3斤茶叶284块钱，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今年4月

0: 是我高考出来那个一幕啊，
1: 嗯，
0: 因为高考呢，确实是孩子学了18年，
1: 嗯，
0: 确实
1: 是学八年半，幼儿园的早教算上了，学了12年，正经上学，
0: 我把岁数算上
1: 啊，你把岁数算上，
0: 因为18岁嘛，17、18岁左右，那会儿我记得我高考出来，
1: 嗯，
0: 大家都是在那2天考试，
1: 哎，
0: 都想发挥好，确实身体状态和精神压力都已经到达了一个比较极端的极致
1: 的
0: 点吧，
1: 是的，是的，嗯，
0: 当时门口，因为我家长呢确实心比较大，没人接，
1: 哦，
0: 我出门的时候看万千家长向我，不是，是真是这样，都拿着军大衣，
1: 哦，
0: 当时38度的天儿，
1: 哦，
0: 拿着军大衣，拿着红枣茶，
1: 哦，
0: 还得是小茶碗刚给盖着，
1: 哦，
0: 赶紧说，哎呦，什么那个宝宝喝着什么，
1: 哦，
0: 哎呦，当时我就觉得说这个，是不是这个大家身体素质有待。

0: 天热了你还不来。哦，我们一想确实，因为您想现在天一热，很多人胃口不好，
1: 是
0: 老说苦下苦下嘛，啊，老话讲，因为真没胃口，天热了呀，你就食欲不振啊，啊，或者说有点脾虚积食，
1: 吃不下去东西，
0: 哎，
1: 啊，
0: 那你说到温和又能开胃的一点食材，
1: 哎，
0: 那其实也就是山楂了，
1: 嗯，
0: 就跟咱北京有时候老爱吃那个，最早我说的那个
1: 山楂糕。
0: 哎，大红果，
1: 大红果，冰棍
0: 也是山楂为主，
1: 一个道理。
0: 对，那您说现在想吃到好吃的山楂丸，
1: 嗯，
0: 说实话不容易，为什么呢？不是说山楂丸少，
1: 嗯，
0: 而是过于甜了。
1: 是的，是的。
0: 它有些现在因为工业甜呀，
1: 嗯，
0: 啊，甜八四胺或者等等啊，很多的物质，对它省事儿。
1: 对，它首先是这样，山楂的制品其实卖不上太高的价格，所以呢，
0: 利润少。
1: 对，利润少。你要是说真是好好做，然后卖的价格又不贵呢，其实真不太好找。你说一个山楂粒儿，你卖个几十块钱，大家可能就觉得一果丹皮卖个几十块钱，大家可能就觉得这事儿呢不值，是吧？
0: 哎，
1: 所以说为什么一直致力于给大家找这个山楂这类的，我们叫啊食品，其实就是想给大家，无论是夏天也好啊，还是说冬天也好啊，在自己想吃点这种小零食，想吃点小零食开开胃的时候，给大家一个健康的选择。
0: 嗯，
1: 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叫什么呢？一个叫酸枣仁丸，山楂酸枣仁丸，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叫六物山楂丸，一个一个给大家说啊。哎，
0: 我先跟大家说六物山楂丸吧。
1: 六物来，
0: 因为山楂丸上回我直播的时候给大家吃了一个
1: 啊，
0: 确实好吃。
1: 嗯，
0: 怎么说啊？首先它那里边，如果您说不添加工业糖，是不是特苦？不是，
1: 不是。
0: 为什么？我跟您说一下，这六物是什么六物啊？不是说它诚心叫这名。
1: 哎，
0: 山楂、山药、陈皮、茯苓、苹果、鸡内金。
1: 嗯，
0: 六样东西。这个后边啊，茯苓啊、苹果、鸡内金和陈皮，就是调的山楂这味儿。
1: 对，
0: 其实您要光山楂和山药，说实话，有点苦，老方。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你要没点这个苹果、茯苓、鸡内金，还有包括陈皮点，去点这个甜味儿。
1: 对，
0: 就是稍微来点，有点，咱不能说中药材吧，但是来点那个味儿，才开胃，才有食欲。
1: 其实这六物都有点药用价值。
0: 哎，
1: 你比如说最后那个鸡内金，就是那个鸡胃的那个黏膜，最后啊，就嗨，我给大家说白了，有点像你吃那个鸡胗子上面那层膜是一个道理啊。
0: 嗯。
1: 然后呢，它也是完全给对胃好嘛，就是这个吃什么补什么嘛。苹果其实完全是，一是调味道。第二，这个苹果大家都知道，其实好处特别多，就是一天如果吃一个苹果的话，其实可以补充身体的很多的这种啊维生素和微量元素。
0: 啊，苹果您早上吃，中午吃的。
1: 对，然后茯苓呢？茯苓祛湿了呀。这个夏天的时候，大家有的时候吹空调啊，这个身体湿气重啊。
0: 对对对。
1: 陈皮更不用说了，
0: 更不用说了。
1: 山药咱以前都给大家讲过，山楂，哎，
0: 好东西，
1: 就这六样东西，六物山楂丸。
0: 哎，
1: 而且你看，我就跟大家说，以前呐，你弄个瓶子，弄个袋儿啊，打开之后，你说你吃不了，这个袋儿到夏天之后，你特别怕里边过两天馊了，是吧？
0: 是是是。
1: 现在全是小独立包装的，一玩一个，一玩一个，是吧？然后呢，再组成这么一个袋儿。哎呀，你看，配料表里边就是刚才咱说这六样东西啊。
0: 你说多干净啊？
1: 是吧？
0: 我就问您见没见过这么干净的配料表？
1: 嗯，
0: 就是那六个东西。
1: 哎，
0: 所以就说明啊。这个真的是六物丸，为什么大家老买？有道理，配料表很干净。
1: 是。
0: 那第二个，咱们就说刚才老方说，还给您一个搭配叫酸枣仁儿。
1: 嗯。
0: 酸枣树我们都知道，一般在悬崖边啊，结出这种褐紫色啊、紫褐色的这种小珍珠。
1: 对。
0: 酸枣仁儿呢，咱们得选河北邢台的。
1: 嗯。
0: 哎，那里的酸枣仁儿颗粒饱满，
1: 是
0: 剥出来的仁儿啊，白亮有光泽。山楂咱们说解腻，那山枣仁里边则含有酸枣仁的这种啊皂苷 A、B 黄酮，
1: 对
0: 啊，这些当然了，这些元素对于咱们睡觉可能有一定好处。
1: 对，
0: 啊，
1: 你像黄酮类的，其实对眼睛还好，哎，
0: 对
1: 视力还好，是吧？
0: 哎，但是更多咱们说吃起来啊，就是好吃解腻，而且呢，这里边零色素、零香精、零防腐剂，刚才也给您念了那配料表，那太干净了，
1: 就是这些东
0: 西。您说您来点糖，白砂糖都没有，
1: 啊，
0: 所以呢，口感、味道，包括负担都很小，都很好。
1: 是的，
0: 带着山楂的酸感，又区别于山楂的齁酸，吃起来可以说是酸甜可口，不是一味甜，一味甜反而没意思了。这个
1: 是的，是的
0: 啊，酸甜可口又带着食材清香，
1: 嗯，
0: 我觉得特别适合啊叔叔阿姨们的这个口味。山楂六物丸它也是其实通过传统的手艺工艺制作而成的，吃起来是比较软糯，您不用担心说这个原来有那山楂丸，老房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
1: 啊。
0: 特硬
1: 啊，是啊，
0: 嘣嘣嘎嘣，我恨不得脚里边，要是就是我小时候牙口好，反正脚里边还响，
1: 它特别容易干了。 就是它给干了之后，
0: 干了你说的
1: 对，一干了之后你就变成那个，
0: 是
1: 不是有一种那个山。

0: 渣制品，嗯、跟山楂条似的。你干了之后，你咬着好像跟那个跟咬个那个吃那冰棍那棍儿似的。
1: 对。然后你这么一说，我才想到原来是拿玻璃罐装。
0: 对，
1: 一罐吃多了，它老开着，有时候忘了关了，它就干了。
0: 是的，
1: 干了没法吃。
0: 嗯，
1: 那咱们今天说回来啊，东桥堂他们家的山楂溜丸加酸枣仁丸，您听着东西挺多，我跟您说袋儿更多。
0: 哎，
1: 山楂溜丸直接给您来十袋，
0: 嗯，
1: 酸枣仁丸给您来十袋，
0: 哎，
1: 里边当然有各种小包装哈，
0: 嗯、
1: 您就数去吧，特别多哈，里边玩。
0: 嗯，
1: 总共加起来两样各十袋，总共是20袋。
0: 对，
1: 今天直播老房还给大家加赠。
0: 今天直播咱们每样再加5袋，也就是说10袋的山楂。六物山楂丸、
1: 啊、
0: 再加15袋的对酸枣仁山楂丸，一共是30袋啊。
1: 这是30大袋啊，跟大家说里边因为它都是独立包装的、
0: 哎、
1: 一个一个小的啊。
0: 对。
1: 30大袋的这些15袋山楂六物丸15袋酸枣仁丸，总共今天价格我跟您说啊、
0: 哎、
1: 绝对也是清凉价。
0: 对，咱们今天夏天在咱们直播的时候不仅是加了咱们的整个的袋儿的数量啊、
1: 嗯、
0: 而且价格上给大家也做了个优惠，189块钱。
1: 嚯，189块钱，东桥堂山楂六丸加酸枣仁丸，总共到手30大袋啊，30大袋189，喜欢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0: 嗯，
1: 平均每大袋才6.3块钱。
0: 哎，
1: 合着每颗山楂丸大概也就几毛钱。
0: 是的。
1: 说句不好听的，您比去超市买那果蛋皮都便宜，每袋里边独立小包装，
0: 你比果蛋皮便宜，更比那个现在我发现买糖葫芦挺贵的，
1: 很贵，你这糖葫芦、啊、而且全是糖，
0: 是
1: 啊，所以400-015-5151这东西存货不多，打电话订购啊、
0: 嗯。对，再给大家补充一下，
1: 嗯、
0: 这两样东西啊都是咱也是今年4月份生产的，
1: 全是新东西，
0: 保质期、
1: 啊、您放心，
0: 保质期9个月，大家不要怕吃不到您说的那个跟那个大力丸的那个硬度啊。
1: 对啊，老房这人啊有讲究，老跟人家就要么要新的，要么不囤货。
0: 对，
1: 人老让他说你多进点多进点，老房就再看看再看看，老跟人打一太极。
0: 对、
1: 啊，
0: 那人家厂家当然愿意让我多进点，
1: 人家厂家恨不得让你进2年的。老房老说再看看再看看再等等，然后过3个月，哎，你再给我进点再给我进点，厂房老特烦你，我跟你说人家就烦你。
0: 后来发现人家说是厂家说您怎么总说那个，您先拿点先尝着先尝着，您这是这几年一直这么个话说。
1: 咱俩要不什么时候想想馅儿、
0: 啊、对，您总不100箱100箱往里进。
1: 好，第三个品啊，
0: 来

0: 您听好了啊，这芝麻糊叫什么？黄氏、党参、富硒
1: 啊、
0: 六黑
1: 啊、
0: 芝麻糊
1: 啊。
0: 前面加的词儿多不多吧？
1: 啊
0: 啊，开播前我跟老房说，芝麻糊。

0: 里边你再加个坎儿，是这意思吧？
1: 对对对，因为你如果光拿微波炉热，你带着那外包装热，我不太建议啊。
0: 明白。
1: 当然，很多朋友觉得快啊，咱就不说了。我是晚上，晚饭吃完之后，晚上九点钟，当牛奶当夜宵来一碗。我不建议大家这么做啊，因为热量比较高啊，这跟大家说。但是今天给大家介绍这个黑芝麻糊呢，比我小时候那个某方黑芝麻糊更升级了。
0: 对。它是因为什么呢？它是因为加了两种，咱们说一个叫黄芪，一个叫党参，这两种天然的草本。
1: 哎，为什么添它们？
0: 为什么添它们？其实是我在挑的时候，我为了照顾咱们更多的

0: 咱的黑色杂粮加上刚才的富硒、黄芪、党参全部给你塞在一块儿，拢共是加上这么多食材制作成的黑芝麻糊。
1: 所以你想以前呢这个家里啊没那个条件做不了这个糊，现在有一种

0: 大袋里边是很多
1: 小袋、
0: 啊、
1: 十
0: 个小袋、
1: 啊、
0: 十个小袋，
1: 其实就跟以前那个大家吃那个黑芝麻糊那个包装那个量差不多啊、哎、重量差不多。
0: 今天十大袋，
1: 哎，
0: 再给您送四大袋，
1: 嗯，
0: 总共是140小袋，14大袋，
1: 哎，
0: 今天多少钱，老方？
1: 今天咱们还做一个

升级啊，咱们今天所有的带鱼罐头跟大家说一下，我们采用的是大连渤海湾的这个带鱼掐头去尾，采用全部都是中段。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带鱼罐头是纯的咱们这个带鱼罐头，而且呢今天

这特别特别的下饭，家里孩子老人回去早晨配个粥啊，或者盖个米饭呢、啊、或者扣个面条啊，或者是你卷个咱们家里煎个饼啊、或者是咱们拿这个带鱼。

0: 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织境外嘉宾在京采线活动，将通过实地探访感受近年来北京科技赋能文旅的新场景与新产品，也为北京旅游业发展建立更多渠道，促成更多合作。
1: 北京轨道交通 R4 线一期北段工程昨天正式开工，为北京东北部地区再添一条大容量快速骨干线路。建成后将进一步织密轨

商书等160处重点区域实行 1.1 册攻坚整治，目前已有95处完成提质优化。同时，全市集中清理废弃非机动车，累计清理废弃非机动车2800多辆，释放了长期被占用的公共空间。北京市首个太空算力产业创新中心昨天正式成立，中心由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批复设立，由北京邮电大

2026年世界体操联合会艺术体操世界挑战杯北京站将在双奥场馆国家体育馆冰之帆举办。这个端午假期，北京将再度迎来赛事超级假日。赛事门票已经于5月29号16点在票星球平台火热开售。本次赛事门票共设 A、B、C、D、E 共5档票价，最低票价180元，另外有双人套票和三人套票各2档，以及3日通票，满足家庭观赛。

0: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1: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0: 北京日报的消息，北京出入境窗口统一实行加急服务机制。北京晚报的消息，通州新码头开航，超多航线任您选。
1: 我说到这儿呢，可能有的朋友呢，哎，大概就听出点意思来了。哟，不是又要说咱们这个老北京历史上的那些事儿吧？没错，像这个话题呢，已经给各位啊，可以说咱们做了很

0: 上呢，之前您也说过，
1: 嗯，
0: 这个饭馆里那个京菜，
1: 嗯，
0: 跟咱们老北京做的那个家常菜，
1: 嗯，
0: 它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北京人的生活，他这个衣食住行也有自己的一些个讲究说道。
1: 嗯
0: 随着时代的这个进步吧，社会的发展，
1: 嗯，
0: 那现在呢，过去有些个习惯现在没有了，
1: 嗯，
0: 比如说捅煤球炉子不需要了
1: 啊，
0: 可以供暖。

0: 粮嘛，那就是大米白面了啊，就是这个。
1: 嗯，
0: 粗粮的代表就是玉米面，老北京叫棒子面。
1: 嗯，
0: 另外还有什么小米啊等等其他一些杂粮。实际老北京吃饭

0: 窝头那个，那就强多了，
1: 嗯，
0: 是吧？这是丝糕，在丝糕上上一个等级，就是我除了丝糕之后，我可以再加点枣啊，泡点大枣，
1: 嗯，
0: 泡搁到这个丝糕里头，搁到这个玉米面里头，再不行我抓把红糖搁在里头，这蒸出来枣糕有点吃点心那个那意思了，
1: 哦，
0: 这不更好吃了吗？第二，老百姓常吃的也是粗粮做的，
1: 嗯，
0: 菜团子。

0: 有的人一点白面不加，就纯粹是棒子面做的啊。做菜团子可需要点技术
1: 哦。
0: 为什么呀？
1: 啊，
0: 因为咱们是不行，你做的不行，你所以才加白面。
1: 嗯，
0: 他为什么加白面？因为玉米面团起来有点松散
1: 哦，
0: 蒸熟了容易裂，哎，所以他加点白面。
1: 嗯，
0: 人家呢有技术的人就是纯粹玉米面就能蒸出来也不裂。
1: 嗯，
0: 我见过那个做那个什么的做菜团的方法，
1: 他这工艺是不是就是类似于做这个棒子？

0: 没有别的东西了。
1: 啊，明白了。
0: 啊，就是一很薄的一个玉米面的皮包裹着很多的菜。
1: 这个立新呢，这是从小啊，当然不能说娇生惯养，反正这个也是没吃过太多的苦，所以说呢，说点这个外行话呀，或者听着让人家觉得跟老赶似的，
0: 没，不是，
1: 什么都不懂，这个
0: 不是，其实我呀，我就广会说，您要让我做这菜团子，我做不了
1: 啊，是吗？

0: 里头有几个经典的菜团的馅儿，
1: 嗯，
0: 比较经典的，
1: 嗯，
0: 首先第一个，春天了，很多野菜出现了，当时的老百姓就是去挖野菜去。

0: 是不是好像还得有点那个粉条吧？
1: 粉条就是那种粗一点的粉条，
0: 啊，
1: 就那些粉条不是纯粹拿粉条做，比如说咱家里买粉条了，
0: 嗯，
1: 有时候那难免叫有断的有碎的，一，一堆渣子，拿那个做菜团子最合适
0: 啊，真好
1: 啊。
0: 但是它这个白菜啊，
1: 嗯，
0: 因为您说过这菜团子不好捏过，它捏不成那个样的话呢，它就裂了。
1: 嗯，
0: 那你要白菜。

0: 非得是那意思啊，为了这个省几个钱啊，咱就吃这个。
1: 对对对，
0: 其实呢你要去商场买，
1: 有卖的，
0: 哎，有卖的，
1: 有卖的，
0: 哎，对对，那个很安全，很干净，
1: 对，哎，是
0: 好，啊，那您继续，
1: 刚才说的是棒子面这个菜团的做法，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棒子面的做法，就是等于是棒子面做的花样了，两样面切条，
0: 啊，
1: 两样面切条，这顾名思义就是白面和

0: 然后把这个一个一个的方块放在里头，适量的放啊，放在里头去，拿手就那么摇晃这盆儿，晃悠这盆儿，就有点类似于摇元宵
1: 啊，
0: 但是它比摇元宵要剧烈的多，因为摇元宵那元宵只能在盆里头滚动
1: 啊，是
0: 他们不能给互相撞就撞坏了
1: 啊，
0: 撞裂了，这个是要让它互相撞的
1: 哦。
0: 为什么叫盆里碰呢？
1: 啊，
0: 哎，让他们使点劲儿让它撞，他们互相也撞，而且还要撞到盆的壁，让它撞得更瓷实一点，更坚固一点，而且他把那方块。

0: 现在变成一满锅了。为什么？因为那米饭把水全吃进去。
1: 是是是。
0: 哎，这东西又稠稠乎乎，早上反正我是挺爱吃的。
1: 我看他们有时候那个也是一些北京人拍的视频，他们说是叫做。

0: 但我们要一代一代传下去，才能让我们的后辈继承烈士的遗志。
1: 红色的中国一定会实现，人民一定会幸福，我们的事业

0: 它一共是五包啊，而且是密封包装的，一共是25斤，
1: 25斤全都是真空的包装。您要在外边买的话，它得200来块钱、300块钱肯定得有了。今天我们在北广原价199的基础上再降20，是618。您记住，618特别节目当中才有这个价格，179元。
0: 哎，大家不用担心啊，保质期呢到年底呢。
1: 哎，这个保质期都是比较长的，您可以放心吃。25斤大米直接给您送到家门口，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砥砺奋进，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

男子名叫袁书，是上海一家国际编译社的社长，早年留学日本，主要从事报纸新闻工作，在上海新闻界颇有声望。

0: 能拉拢呢？原来袁枢的身份远没有那么简单，他其实是国民党军统的特工，戴笠手下的得力干将。
1: 1937年8月，这天早上8点钟光景，袁枢刚刚起床，便听到了门外响起了汽车喇叭声。他打开窗子向下看，只见门外停着一辆黑色小轿车，车旁站着两个人。袁枢下楼打开门，一眼看去，吓了一跳。

又找到一处秘密地点，依旧用那种命令式的口吻开门见山地说道，你得留下来，不但要继续搞好情报工作，还要负责带领一个秘密行动小组镇压汉奸，袭扰敌军后方。袁叔很干脆的就答应了下来。

0: 王明于车的车底架也安装了炸弹，而伙夫早已被突如其来的喜事冲昏了头脑，喜滋滋的把车推进了军火库，回头就跟着王铁民相亲去。随着一声声巨响，军火库成了一片火。虹口日本海军仓库的爆炸声震惊了中外，老百姓拍手称快。
1: 连续的暗杀和虹口军火库的爆炸，让日本人十分生气。此时，李士群粉墨登场，他来到日本军部，献上了上海特工计划书和上海抗日团体一览表两份文件，想要模仿戴笠的军统，也给日本人建立一个特务组织，以毒攻毒的。

他有多少个寓所，有多少个车牌号。后来还是一个青帮的兄弟打听到，李世群和丁默村有时候由于太忙，就住在76号的3楼，他们两人各住一间房。据说丁默村由于怕死，放着舒服的席梦思不睡，而是睡在浴室里。他在浴缸上打一个门板，就蜷缩在那里凑合一宿。想杀这两个狡猾的杀人魔王可不容易，于是袁叔就和王铁民商定，干脆把76号一锅端了。

谁搞的名堂我们都知道了，现在只问你是要死还是要活。要死很容易，要活就改弦更张，跟我们一起干。袁叔却不肯低头。到了这里，是死是活，悉听尊便。李世群冷笑着把

0: 岩井英一，日本间谍，1938年任日本外务省情报部直属机关上海总领事馆副总领事，掌握核发上海的日军及汪伪特务组织的活动经费，拥有操纵干预日伪特务组织的权利。
1: 这通电话打完之后，李世

稿子，大概3万字，你帮我给翻译一下，稿酬先付600元吧。在当时，600元可不是一笔小数字。按照当时上海的行情，3万字的稿子，200块稿酬就不错了。严谨给出600元的现金。

0: 山。
1: 次日一早，袁叔便因头疼起不了床，到了中午也不见好。此时袁叔的夫人马景星开始向武警龙南抱怨，好不容易托人买了戏票，偏偏老袁生了病，于是他想请武警龙南陪他们母女去看戏，顺便提供保护。这个武警龙南看袁叔也有些看烦了，这回有看戏的机会，也打算开个小

井龙男支走后，袁叔的头疼马上就好了。不久，袁叔的寓所来了一个神秘的男人。这个人身穿长袍马褂，头顶礼帽，戴副金丝眼镜，样子十分的斯文。这个人是谁呢？他就是上海中共隐蔽战线的负责人潘汉年。袁叔在危难时刻为什么会

0: 井英一担任日本外务省的情报人员，都是在潘汉年的领导下完成的。身为上海新闻界的一颗新星，却公开投敌，这背后又有哪些鲜为人知的秘密？档案马上为您讲述。
1: 潘汉年所说的秘密前卫组织，就是中央保卫机关中共中央特科。咖啡厅里的潘汉年刚刚奉组织命令进入中央特科，他直接负责领导搜集情报、侦察敌情和反间谍等工作。
0: 1931年4月24日，

1931年1月17日，左联作家柔石、胡也频、殷夫、冯铿、李伟森在上海东方旅社开会时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并于同年2月7日被国民党秘密杀

谓的读者诸如蓝布、朱霞、海珍等，都只不过是化名而已。信封上也没有寄信人的真实地址，归根到底只是一出一明一暗的双簧戏。左联五烈士的报道引起了舆论界的广泛关注，文艺新闻也在上海的诸多报刊中逐渐有了一席之地。也正是因为这张报纸

0: 一重要战略情报汇报给潘汉年，潘汉年转报延安，中共把这项情报通知莫斯科。有了日军确定南进的情报后，苏联才不必担心腹背受敌，得以放心大胆地从远东调出了几十万兵力到西线，这对反法西斯战争的全局部署无疑起到了重大作用。
1: 匈牙建国运动搞了不到一年，汪精卫认为

0: 你是政府特务委员会的副主任，
1: 是。
0: 你是财政部经济司的财经顾问，
2: 是。
0: 你是军统山海战情报科的科长，
2: 是。
0: 你现在告诉我你是中国共产党，
2: 是。
0: 这是什么事？
2: 你说，
0: 你还有什么身份瞒着我？
2: 我还是你大哥，
3: 多重身份。

0: 接下来就给大家说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价格还是性价比非常高的，
1: 哎，非常划算啊！主品加赠品给到您一共是10大袋啊，每袋是200克，里面都是独立小包装的。然后今天是新品首发，所以我们特别的给您加赠2袋，您到手一共是12袋的蓝莓核桃桑葚夹心山楂。那一袋呢，市场售价是39.9元，那这12袋下来，您算算要4500块钱了。今天我们北广售价只要199元，
0: 打一个5折往下的价格，今天只需要199元。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晨曦，我们刚才说了，孩子可以吃。

0: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的保质期在半年左右的时间，虽然没有添加防腐剂，但是您在这个保质期内也是可以放心吃完的，这一点非常非常好，不齁，安全放心。同时用的是好食材的蓝莓核桃加雪山楂，今天12袋，每袋是200克，今天只需要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055151，4000055151。

0: 补品呢，咱们这红米烤鸭蛋是每个60克30枚、嗯、您算啊，这30枚就得210块钱，今天我们再送您一样的30枚，等于总共60枚，哎，您算上就得420块钱左右，
1: 今天只需要199块钱，
0: 嗯，
1: 您合起来每枚3块来钱，和您平常在外边买普通的咸鸭蛋这个价格是一样的。

0: 到 R4 线车辆段之间的位置。燕京桥站呢是 R4 线中的一个明洼车站，面临的主要的工程难度呢包括管线改移和交通导改，我们将认真细致地论证相关方案，保证安全顺畅实施。
1: 线路全长 20.78 公里，南起朝阳区东坝，北到顺义区燕京桥，串联顺义、通州、朝阳三区。吴斌表示，线路途经东北部地区水文地质条件复杂区域，下穿铁路和河流，风险点多，协调组织难度大。
0: 各参建单位将全面推广

现实的关键落子。研究院由国家信创园联合京东方、银河航天、蓝箭航天、星河动力、关宇新算、长鑫极电等多家企业成立，布局建设太空算力领域技术研发平台、中试验证平台、在轨测试平台、共性技术服务平台与成果转化基地，并依托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牵头组建太空算力

0: 犯愁了。
1: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
2: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1: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2: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1: 听广播，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15，北京新闻广播 FM94.5兆赫。
2: 看直播，2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1: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2: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3: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4: 这夏天到了，很多人

0: 就是积食了，这不好。或者是您当您加班的时候，您连着熬一礼拜夜，
1: 哎，
0: 是不是也觉得哎呦，感觉第二个礼拜身体不太好，又不小心感冒了啊？其实这种感冒特别容易发生在您这个抵抗力下降的时候，就是这些抵抗力下降的原因很多，熬夜呀，啊，不节的这种不规律的饮食啊，包括有很多现在人说了，这三月不减肥，五月徒伤悲，对吧？从三月开始这饿着不吃饭的，哎呀，这趁今儿于老师不在，得吐槽吐槽他，这不吃饭，真是。
1: 他减了不少，他减了不少。
0: 对，于老师确实最近瘦了不少，所以就是那饥饿啊，不规律饮食，再加上熬夜，再加上这种冷热失调，从热的地方到冷的地方，或者从冷的地方到热的地方，这种内外的身体内外冷热的不调，导致了抵抗力下降，要么是外感了病毒，要么是您本身自己就是人体，咱不是说每天咱身体里边一点细菌病毒没有啊，这不是的，有一些本身定植在您鼻腔里的正常的这个细菌病毒啊，被您感染了，抵抗力下降。这您抵抗力好的时候，您能压住它；您抵抗力不行的时候，它就给您一拳。所以这事儿特有意思。其实这就是我们中医里边有一句话叫做"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1: 哦，
0: 对，其实就是相当于平时。

0: 对天气的说法，他说好像你拿着一个特别湿的浴巾，比如游完泳的时候，你拿一个特湿的浸巾裹在我身上，就感觉这个毛巾浸满了水之后可沉了，
1: 对，然后自
0: 而
1: 己也
0: 且把
1: 使
0: 我
1: 不上
0: 裹
1: 劲
0: 着，
1: 儿啊，也没劲儿，使不上劲儿啊，
0: 对，就感觉好像把我裹。

0: 判定，哎，我最近身体状态怎么样。
1: 对，我就是呼吸道啊，那每个人真是不一样。我一感冒基本上就是按照我妈讲的话就走嗓子，就是病走肠道这一方面 那咱们说到热伤风，说大家总觉着啊，常态概念来讲，因为被热伤风这个名词可能稍微有点迷惑性，就是导致大家觉着不冷的时候啊不应该感冒。那为什么夏天就反而也容易感冒呢？就是天这么热，怎么我还感冒了呢？
0: 对，其实是有三个原因啊，咱在这儿说。第一个就是，其实我们说了，虽然夏天外边是暖和了，其实你真正到屋里，室内外的温差其实还挺大的。我们说冬天的时候是外边冷，屋里特别热乎，尤其是像我是东北人，我和于老师一个地方的啊，那我们外边可能零下20度、30度啊，屋里零上28度，这50度的温差。但是对，但是你看咱现在夏天的时候，屋外边可能35度啊，您屋里可能24度，甚至有开那特冷的那种，开到20度、18度的这都有。哎，
1: 对，
0: 那会儿年轻还能开啊，现在我都不敢想啊，开18度，您当年太火力太旺了，
1: 太旺。
0: 对对，所以就是我们的室内外温差比较大。如果您想室外35度啊，甚至有的时候我们经常有的这个开车的时候，外边温度经常能报到啊39、40，这么高的温度，您突然进到这个23、24度的空调房里面，会发生什么样的现象呢？热胀冷缩，您的血管会剧烈的收缩，对吧？那大血管都会收缩，那毛细血管是不是也会收缩？
1: 对，
0: 那毛细血管在哪儿呢？其实它就在我们这些黏膜上会有分布。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的鼻腔或者呼吸道，这些黏膜上的毛细血管就会那为这个收缩，收缩了之后，它这种黏膜的抵抗力会下降啊。所以原本藏在我们身体里的，或者是空气中的一些病毒，比如说鼻病毒啊，它就容易作乱了，就开始给我们添乱了，这是第一个原因。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夏天的时候，你们感觉夏天就是代谢会比冬天快，消耗会大。
1: 哎，对，天热呀。
0: 对，那个郑老师喜欢出汗吗？
1: 喜欢出汗，特别能出汗，
0: 特别能出汗。对，最近有很多患者也是来跟我说，他说孟大夫，我也不知道是我最近体质出问题了，还是我这最近怎么就容易出汗。我说不是这个不是病理状态啊，我说到了这个季节大家都出汗，你看我这刚从外边上来，这我也一身汗，对吧？我说您不出汗那就有问题了。天热的时候出汗多，身体的水分和电解质流失比较快，如果这个时候咱没有及时的补充，比如说休息不好再熬点夜啊，喝水也没喝够，免疫力自然就会下降。因为夏天人体的消耗比较大，它不像冬天，中医讲冬天干嘛，我们叫冬藏，
1: 对，
0: 在猫冬啊，在藏着呢。夏天我们的外边天也好了，我们都出来了，都活动了啊，对吧？这个时候消耗比较大，一个是室内外温差大，加上人体的消耗大，再加上病毒其实人家不怕夏天，不是说这病毒在夏天就给人晒死了，不是的。对，很多感冒病毒在这种温暖而又潮湿的摇篮环境下，人家活得更好，那活得倍儿棒，这是。对，而且夏天比较常见的，像我们科的肠道的一些病毒啦，或者是腺病毒的啦，它其实很活跃，而且活得很不错，同样可以诱发我们这种呼吸道和这种消化道的症状。所以夏季让我们感冒的这种真正的幕后黑手是什么呢？是不规律的温差刺激，再加上这种减弱的免疫力，以及在环境中或者是我们自己身体中定植的一些细菌病毒，就导致了我们的这种发病。
1: 那你刚才提到这个呀，我还真的挺有感受的。你说出汗不出汗这个事儿，不是说这个我呀，我这体重也比较大，不是说咱胖人爱出汗，夏天天着都出汗。尤其咱们这个补水，很多人觉得呢，在日常生活中呢，我出汗了，我喝水够了就没问题。但是您刚才提到了，就是身体内的电解质流失快，还有人呢，人爱运动，一运动出汗更多了。他可能水喝的够，但是这个电解质呢，就咱们体内的这些盐分呢、糖分呢，这个损失是不是对我们这个身体的抵抗力也是有比较大的影响？
0: 是的，其实这个电解质里面，我们说电解质一般包括什么钾、钠、氯、钙、锌，这些都是我们在临床中会测量的。我们说这种电解质随着这种剧烈的运动或者是呕吐、腹泻，它都是流失方式嘛，它丢失了，对吧？无论是吐出去了啊，出汗啊，流失了，或者是通过腹泻流失了，它这种电解质的流失会导致我们身体内部，当然了，人体它会自动。

0: 现在有啥？就是虽然5到7天好，但我难受啊，对吧？
1: 对
0: 为
1: 呀。
0: 啥感冒得来医院？我嗓子疼，我咳嗽，我这不舒服啊。所以咱们治疗的关键在于一啊，缓解症状；第二呢，就是。

0: 伤风了，最近您可以喝点温水，别喝冰水啊。
1: 嗯，
0: 或者喝一点这种刚才说的这种淡盐水啊，或者是这种自制家庭简易版电解质饮料，拿柠檬片一泡，放点蜂蜜，再加。

0: 这样，您越晒，哎，越出汗，电解质越紊乱，身体越虚，而且中医有一个说法叫做气随汗脱。您
1: 哦。
0: 出汗出的太多，这个气呀，正气会随着您这个汗啊脱出去。所以就是我们经常说一个话，就夏天运动不应该大汗淋漓，微微汗出就行。您。

0: 断。
1: 嗯，
0: 其实有的时候大家经常有个误区，说就经常会说说孟大夫，我觉得吃药是看病最重要的环节。我说错了，对，我说吃药其实不是看病最重要的环节。我说最重要的环节是医生和您要配合，您配合我的是啥？生活起居、生活饮食，您该怎么吃、该怎么喝、该怎么睡觉、怎么休息，您这些都得做到了。您光看大夫，您一片药，您自己那哇这边喝着酒、吃着烧烤、熬着夜又吹着空调，我说您这热伤风好不了，我说过两天就发烧了。
1: 嗯，
0: 对，还有就是啊，咱热伤风的时候，这个也不至于说您在屋里说，我给自己就，哎呦，孟大夫说了，你再让我减少这个户外活动，我就把屋都给关上吧门啊。不是的，您也要保持适当的通风啊，空调不要直吹，温度有个24-25度或25-26度其实就可以了啊。咱说您在屋里闷个30度，您在屋里该中暑了，但是您屋里20度，您手冷您也受不了，对吧？
1: 对
0: 对对对。还有就是饮食上，咱吃点我们叫啥，叫稀汤烂面条，
1: 嗯，
0: 吃点容易消化的食物啊，就是稀粥烂面条、小青菜、小咸菜，这都可以。能吃鸡蛋吗？能吃。蛋白质的摄入，包括哎，这有一个好玩的点儿，来问中医的经常会说，孟大夫，你是中医，你还让我们热伤风了或者感冒了吃鸡蛋，这不是发物吗？这不发烧，这吃个鸡蛋一下就38度了。我说不是的，我说这个首先这个发物对中医有误会啊。我说这个鸡蛋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动物蛋白，它也很好吸收啊。我们可以在

般我们不太会给您退烧药，因为这种发热，我们说人体为什么会发热呢？其实是身体啊在跟疾病抗争的一个过程。所以经常会说，这个如果人身体特别不好，有这种卧床的老人，八九。

我们养生也好，治病也好，中医讲究的是什么？是辨证论治，对吧？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一般呢，我们会用它清热解毒、化湿和中解暑。它虽然比较常用，第一个就是您得知道自己是不是这个病，是不是这个需要清热解毒、化湿和中去解暑。还有就是因为藿香正气水里面它含酒精，

也全程驻守群内，随时和大家交流答疑，分享源头的宝石干货。又到了我们的一分钟养生笔记时间，帮您快速的回顾一下本期重点啊。先说啥是热伤风，就是夏天得的感冒，不是冻出来的，是冷热交替，出汗受凉，熬夜累着了，再加上夏天湿气重，免疫力一掉线，这病毒就找上门了。室内外温差大，出汗多了不补水，病毒夏天照样是活蹦乱跳，这仨原因凑一块儿，您就容易中招。再说说什么症状。

0: 咱们平常在这个茶叶店不是也看过吗？
1: 像圆球似的。
0: 哎，小球，为什么做成这种小球呢？是为了能够多吸香气。我们问过这个京华茶叶店的大姐啊，也给我们介绍过，说这个玉螺呢，给它在做成小球的过程当中，让这个芽呢能够破碎，然后呢才能够吸更多的这个茉莉花的香气。所以说这款玉螺您拿回去以后，它的香味是非常非常的浓郁，而且是茶香不掩花香，花香混着茶香，再配上隐约的那种回甘的口感。您想想，在这个大夏天天热的时候，咱们外边出去遛弯回来一头汗，然后呢喝一碗

0: 好，您收到手以后只会看到什么海参和纯净水，
1: 是
0: 全程都是可追溯的，让您吃到安全放心的正经的辽四参、正经的今年的新春参。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性价比还是挺高的，
1: 是这都是33个左右一根的啊，给大家呢是60根、固形物呢是大于或等于75%，市场价是这样的，如果您订完了以后得到的提货券呢是4980元、但是我们边广购物呢曾经卖过是999元这个组合、那么今天呢我们的价格是直降189元，同时

0: 几分钟咱们就能吃一碗热乎乎的而且营养非常非常丰富的燕麦片。这个燕麦片里边呢，它的营养丰富到什么程度，我告诉您，不光是有燕麦片自己本身，同时还有黑麦片和复合麦片，光主食和杂粮就已经够丰富了，里边还添加了胡萝卜、菠菜和芹菜。您想，谁家一早上一顿早点能吃这么多种类的菜呀？
1: 是啊，
0: 这个就是为了大家能够在一顿早点当中获

涉险人员疏散，创造更多机会，为及时有效实施医疗救援提供有利条件。不占用、不堵塞消防通道，携手维护消防通道的。

不规范。据统计，全市非机动车事故亡人同比减少17人，其中电动自行车事故亡人同比减少15人，下降幅度明显。市民头盔佩戴率目前已提升至 92.5%， 环比4月份均值上升 38.3%， 部分路口非机动车守法率提升至 90% 以上。2026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北京香山旅游峰会2号上午在京开幕，峰会以数字引领未来旅游为主题，吸引来自全球56个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刘佳，主播云溪，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天 FM， 和你一起听。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粤海新歌》。本节目由北京音乐广播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ABCDE 共五档票价，最低票价180元，另外有双人套票和三人套票各两档，以及三日通票，满足家庭观赛、爱好者连场观赛等多元需求。期待广大市民游客与体育迷走进赛场，近距离感受艺术体操优雅与力量交织的独特魅力。5月30号晚上，北京国安队在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5轮当中，经历了领先、落后、扳平、反超，最终客场3-2逆转升班马重庆铜梁龙队。本轮战罢，中超半程结束，国安以5胜5平5负的战绩排名积分榜第10位。再来关注2026年全国柔道积分赛辽宁朝阳站圆满落幕，北。

以前吃炒栗子啊，特别难受了一点什么呢？买完了以后，就当天能吃，趁着热乎劲儿就得剥壳。如果放凉了，别说不甜了，剥壳特别特别难剥，而且呢手弄着黢黑。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找到了，就是您一年四季什么时候想吃都能吃的，而且不费事儿，不用您自己剥的，口感软糯没有。

0: 买一组送一组，您到手呢一共是足足的4斤的板栗仁儿。
1: 哎，
0: 因为我们都是独立包装的，所以说呢大概是在39到40包左右。
1: 对，因为它是按这个斤数去计量的。
0: 是的，
1: 到手39包到40包左右。市场价400块钱左右，今天的北广售价只需要1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门口。

0: 表示，线路途经东北部地区水文地质条件复杂区域，下穿铁路和河流，风险点多，协调组织难度大。
1: 各参建单位将全面推广智能制造与装配式施工，打造全生命周期智慧工地，重点盯防深级坑、盾构穿越等风险源，严守安全底线，落实低碳环保理念，最大限度减少施工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0: 而四线一期北段是本市东北部地区的一条大容量快速骨干线路，建成后将填补东北部地区轨道交通空白，在管庄路西口站和三号线实现换乘，首都机场 T3 站。

0: 翟汉，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调褐色啊，所以当时古代肯定是没有这个颜色的直接用法，跟我们现在不一样。我们现在就比如说花青就是花青，石绿就是石绿，然后藤黄就是。

0: 淡墨、它可能就是一种创新，在那个宋代时期比较流行墨色嘛，但是它唯一一个是青绿色色的，而且颜色非常鲜艳，所以它可能隐晦到了这个淡墨的这个过程。
1: 我们再看还是这个局部，就包括这个局部很有代表性，在

0: 景观，
1: 嗯，
0: 能出现在这么长迈的一个千里江山图中呢，也是体现了当时宋代非常卓越的建筑水平。
1: 千里江山图这个画里面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四叠的一二三四，对，这样四叠的瀑布，嗯，啊，您跟大家讲一讲。
0: 对，这也是于老师还给我们试

是以《千里江山图》作为底子啊、来进行创作的，而且呢，其他的艺术形式，比如说一些舞蹈，对吧？舞蹈作品其实也是和《千里江山图》相关的，包括2017年故宫自从展出了《千里江山图》以后，我们会发现国内很多很多的我们大家都开始关注《情侣山水》了。

0: 公布于世，就我们又重新公布了一个新的数字。
1: 啊，
0: 我们的文物、古书画器物，所有的文物合计有200万件套。
1: 嗯，
0: 我们现在还有这个书画部，有我们的马顺平老师。
1: 嗯，
0: 现在策展的《神骏》，故宫书画艺术中的马世界。
1: 因为今年马年。

0: 因为它的环境更厉害，是真正的皇亲国戚中的贵族。
1: 哦，
0: 所以他更喜欢画画，经常也组织一些雅集活动。
1: 嗯，
0: 他的朋友圈也很

0: 枯树上就很形象
1: 哦。
0: 因为郭熙的这个很多绘画当中，他的这个细软枝用的非常的到位，
1: 嗯嗯嗯，
0: 他传承了这个郭熙的这个技法，他的留白处。

0: 创作，完成他的理想，
1: 然后打破稳定，形成他后期对这个山水呀、人物的抒情。后期也是影响了这个元代一些画家的一些创作。元代以后呢，也出现了很多既传承了前人，尤其王升的这个技法影响是非常颇多的。
2: 嗯，
1: 还有一些明清，有一些四王，他的山水，就是继承他的这个技法也是非常多的。

这样一种形式，能够让我们大家了解单独的某一幅画，以点带面了解这一类画的这个特点，能够带来哪些别样的感受和一些特别。

0: 青少年儿童，都是非常值得去观看的，尤其我当时也给这个初中生讲过，还有小学生，
1: 他们对这些感兴趣吗？
0: 尤其三四年级的小学生，我当时以为他听不懂，我给他讲，
1: 我觉得可能他们也是不是
0: 太深，他能听懂。他首先知道说是啊，你讲的这个《千里江山图》很有名，我知道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在哪个展览我们都学习过，然后他的这个山水画的成败，他都能把这个技法都给你说出来一二。所以我就当时很惊讶，对三四年级的小学生他都很有启发，但是他是学画的，写字的，所以我认为无论从教育上，还是从传承者，还有从这个艺术爱好者的，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传播的一个书籍。
1: 是的，是的，因为这本书啊，从整体上来说，我们很难有这样的机会对一整幅画进行如此细腻的观察和分析啊。那么尤其是以这样的很大的比例，因为一般我们所看到的《千里江山图》可能很难有这样大的比例哈，而且呢，整本书可以完全的打开，变成好几米长的这样的一个长度，视觉上的震撼也是很强的，所以大家有机会呢，可以买来好好的读一下。非常感谢刘晶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了这么精彩的两幅作品，两本书，谢谢刘晶老师，谢谢。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3: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主持人李雷代表编辑张雅娇，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

0: 切吃炖肉，
1: 对，大了它有点抢戏，抢了这个酱的味道了。
0: 如果切太碎了，没有那嚼的那个肉劲儿的口感，所以说这切丁的大小也挺要讲究的。另外就这黄酱，我相信大家自己在家里边做这个炸酱的时候，去外边得买。

0: 炸酱用的是小碗干炸的做法。嗯，哎，小碗干炸为什么要小碗干炸？咱们得知道，因为小碗的要求是酱不能太多，这个锅里的温度得上得去，香味才能不散。
1: 嗯，
0: 小火慢熬，中间。

0: 呢，而且拌面条的时候您就能体会到那个肉啊煸出来那点油让那面条特顺滑，那酱能挂得住，而且这酱味儿是合口的，
1: 嗯，
0: 咱们吃的舒服吃的顺心，这个才能叫做给您省事儿、省火省时间。
1: 对，而且两款酱咱换着吃啊，就是吃吃炸酱再吃吃香椿酱啊。

0: 理报告，北京呢也是名列前十位。同时呢，我们还推出了北京文旅科技应用十大场景，从食住行游购娱等方方面面来体现北京文旅科技赋能的成果和经验。
1: 数字科技与文旅产业正加速深度融合，峰会配套了北京文旅科技应用展，50多家在京科技企业向境外嘉宾集中展示科技。

0: 模式，带动沿线城市更新和经济活力。
1: 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翟汉，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

点，有望系统性的解决儿童用药保障难题，为儿童健康保驾护航。再来关注国际方面，根据马克·古尔曼最新的文章。

样的关系，我们就来聊聊十五五期间韧性城市的建设到底有多重要。做客节目的嘉宾是北京师范大学生态环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陈斌，再次欢迎陈老师，您好。

本量老化现象比较严重，排水管网能力也不足，那么这些安全隐患呢开始集中的暴露。此外，高速城镇化时期建设导致呢大量的这个城市

的安排，比如说我们从17年就开始重视这件事儿了，就开始着手来做了，分别在2021年、2024年和2025年不断的细化，那有了这样的基础，才在2026年率先发布了第一个韧性城市的标准。对于其他城市来讲呢，它的确是

道难题，当然也是摆在其他超大城市大城市面前的一道难题。因为我们也在新闻当中啊，会听到比如说不光是北京，咱们全国的一些其他城市，像河南郑州啊，还有包括像这个南方的一些城市，可能在面对一些突发情况的时候，也会有这样或那样的一些

一步一步的从统筹规划，然后到去科技的加持，一步步去落地的。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把宏观的东西再给大家具体的拆解一下。比如说陈明老师在十五五的城市更新行动当中提到了韧性安全要嵌入到咱们的老旧小区改造啊，地下管网的升级啊，交通体系的优化呀，就这些日常工作当中，这是不是我们就可以

0: 这些房屋建筑啊、市政啊，以及包括一些灾害隐患的一些风险的一些底数的摸排。
1: 嗯，
0: 那么也识别了一些风险敏感区、基础设施薄弱环节和生态脆弱区。也此外呢，也包括海绵城市、城市更新、老旧小区改造呢，也进行了一系列的试点实践，所以有很好的实践基础啊。
1: 嗯，
0: 然后在这个“十五五”城市更新行动中呢，以老旧社区改造为例啊，在改善居住环境的同时呢，也盘活

0: 消防的这些保障能力，推动这个小区海绵化改造，提升防涝与生态韧性。
1: 这是我们讲了三个场景，关于十五城市更新行动当中啊，比如说涉及到了老旧小区改造，这是很多城市的这些生活在老旧小区的朋友特别关注的，还有包括这个地下管网的升级，还有交通体系的优化等等。我知道陈敏老师其实工作非常的忙哈，就是前两天一直在出差，然后在我们祖国的其他城市，南方的一些城市。

0: 间的这种关系怎么来看，怎么打消老百姓这种疑虑？
1: 啊，这个确实老百姓关注的是这个成本和这个效益哈。
0: 嗯，
1: 那么实际上是任性城市的建设，它是还是具有一项具有高回报率的战略性投资啊。
0: 嗯，
1: 那么相当于给城市发展呢买了一份可持续发展的安全运行的一个保险。
0: 嗯，
1: 那么世界银行也指出啊，在发展中国家，那么每投入1美元用于这个提升基础设施的韧性啊，那平均呢就可以避免未来4美元的经济损失。
0: 哦，
1: 所以这些韧性投入若保护关键基础设施，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这个韧性安全，保障经济持续可健康的这个运行，可以避免因为灾害造成的直接和间接的损失。具体来说呢，比如说海绵城市建设啊，它既能防止内涝，又能够修复水生态，提升城市宜居度。那么生命线设施扩容提升，灾时呢，它就能够避免全城停摆，平时能够保障这个用水用电呢高峰的稳定供应，优化城市的这个运行效率。那么这些韧性投入呢，本质上都是保障了城市功能的正常运行，保障了这个市民的这些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的这个稳定和基本的民生，进而稳定企业的比如说投资的一些预期，能够大幅降低长期灾害的风险外溢，为城市的这个长远发展呢筑牢这个安全的底座。
0: 嗯，也就是说咱这目光得放长远啊，不能只关注眼前这点事儿，就是有一个可持续发展长远发展的这样一个更宏观的一个目标。而且呢，刚才我们打了个比方，就像给这个城市买了一个保险。正巧前两天我有个朋友，他的这个有一颗牙哈，这个可能有点要露牙龈了，就是一吃酸冷的东西就会疼。我就一直劝他，我说你赶紧去看看，他就说不行，哎呀，这个我恐惧去看牙，你看又得投入时间，又得花钱，然后可能坐在那个椅子上还

就是让我们的城市变得不再脆弱。我们说一个人如果他脆皮，他可能抗打击能力差，那可能没有办法很好的适应到这个社会的生活当中。那么一座城也是这样，更何况这座城要托举和包纳在城市里生活的每一个人。所以打造韧性城市就相当于给我们的这个家，给我们这个家园买了一份保险，让大家在未来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风浪哈，其实内心都能更加的踏实。所以在经济学的角度上来讲，其实我们也说了，现在为打造韧性城市投入这么一点钱，一块钱，可能未来我们的这种灾难发生的时候，我们可能就少花几倍甚至几十倍这样的投资。所以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也希望大家呢多多留意我们生活中关于韧性城市打造的这些细节。如果真的生活当中有一些什么样的场景，有什么问题啊，也可以向相关部门的去反映啊，看看共同为我们城市的韧性的打造去添砖加瓦。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陈斌。

预警，合理安排出行计划。什么是雷暴？暖湿空气剧烈上升，就像弹簧被压缩到极限后，突然松响范围在几公里到几十公里，持续时间短则几分钟，长则几十分钟。但就在这几分钟内，它可以突然跃升到十级以上，就像百米冲刺的刺客。特别需要提醒的是，发生雷暴大风天气时，往往局地短时阵风强度大。

0: 跑进去的重量好像给的有个那个小红包可以领。去年到现在的话，我应该差不多也有60了，更想反了，更想攒纸壳子。
1: 随着使用智能回收机的居民越来越多，

平啊、通州区等等，一共我们是11个行政区都投放了我们的智能回收机。在北京所有投放的回收机呢，产生的总的回收量达到了5.82万吨哈，投递的次数呢也超过了2200万次，接近116万人参与到了我们这个智能回收机的投递工作啊，产生了环保金也。

束，国安以5胜5平5负的战绩排名积分榜第10位。再来关注2026年全国柔道积分赛，辽宁朝阳站圆满落幕，北京柔道队的队员们奋勇拼搏，力克强敌，斩获多项金牌。李硕摘得男子公开组负90公斤级比赛金牌。

0: 量也非常非常小，就借一点甜味儿。一个是健康，另外一个顶饿，还有一个就是它真的是非常的有性价比。嗯、
1: 咱们是这样的，连主品、赠品和特别的优惠啊，嗯、咱们是30个左右一个。
0: 哎，
1: 是主品给大家2斤，
0: 哎、
1: 再加赠给大家2斤，这一共就是4斤，4斤是一箱。
0: 对，
1: 哎，那么今天的这还没完，我们在4斤一箱的基础上再给大家1箱，又是4斤，这一共就是8斤了。
0: 它这个1斤是16、7个。

0: 你看这小蓝广小广场才两个带扶手的座椅，大家都挤在一起说话。一位老人说花坛边上设置的座位啊，要想上去休息还得上两节台阶儿，这对于我们来说这都算是障碍。除了老人的需求，记者了解到孩子们的娱乐设施也存在不足。
1: 刚才关注了老年朋友，咱们再来看看小朋友。

0: 买了五节课，
1: 2000块钱，400块钱一节课呢。
0: 说实在，这滑板还是相对比较小众，所以它的培训费有点贵啊。
1: 嗯，
0: 当这课程进行到第三节的时候，意外发生了。
1: 有，
0: 当时的公共场所视频记录下了事发的经过。在画面当中，身穿黑色衣服的是李女士，
1: 嗯，
0: 她旁边穿着浅蓝色衣服、戴着粉色帽子的女子是李女士的教练，
1: 嗯，
0: 李女士一直在教练的指导下进行练习，但是在一次上板滑行的过程当中，李女士突然重心不稳，整个人往后摔倒在地。
1: 哎，滑板嘛，难免有的时候摔一下
0: 啊。我有时候
1: 戴好护具。
0: 对，我看好多小朋友戴着那个帽子护膝护肘什么的。关键是啊，李女士这一摔，摔成了十级伤残
1: 啊，那么严重啊，
0: 挺重的。李女士认为啊，她作为零基础的新手，刚刚上第三次课，教练就安排她练这种有难度的动作，这就增加了意外发生的风险。更为关键的是，商场的空地并非

0: 竟很多的体育运动它还是存在相当的风险性的，像培训这种新手的话，可能也会在客观上增加意外发生的概率。
1: 没错，
0: 不管怎么说，咱们作为自己身体的第一责任人，咱们参加任何体育运动真是做好万全的保险措施，慢慢来啊。
1: 没错没错，来看看各位留言，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奶茶和冰激凌，您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0: 哎，
1: 1527是我们一位老朋友，说平时啊都喝白开水，只有聚会的时候象征性的喝几口茶，但是爱吃冰激凌
0: 哦，
1: 又不敢多吃，
0: 怎么办呢？
1: 一般啊都是买那个杯装的，放在冰箱里，每天吃一点点。
0: 人在咱们聊天室里发来了两盒冰激凌，说实在都不是很大，这都是我一次的量，李凯老师，
1: 我都没吃过这个，
0: 我没吃过这个味儿，但这个就规格的。你看它大概也就80克左右吧，看这个小小杯子的大小。
1: 嗯
0: 但是原来有卖那种真的家庭装的冰激凌，那个真就是咱得有节制，经常一不小心吃着冰激凌看着电视就不知不觉
1: 就多了，
0: 半盒下去了。
1: 哎，然后金豆妈说，一说冰激凌哈，我去冰箱里边拿了俩。然后我一看，您这俩也
0: 太迷你了，
1: 太袖珍了。这个
0: 像金豆妈发这个冰激凌，我觉得应该是给家里孩子吃那种吧。
1: 我跟您说，就您。

0: 好吧呀、哦、就送你一个粉色的小冰淇淋、
1: 哎、
0: 我估计跟金豆妈这个大小有一拼啊。
1: 哎呀，这要说都是属于解馋款
0: 啊，解馋款
1: 就是尝尝味得了，别吃太多。
0: 对对对，刚才说有那种做成花茶口味的，好苗条就说过年那阵儿我还吃过一次呢，无玉泰的茶味的冰淇淋。
1: 嗯， 嗯，
0: 茉莉花茶的，我感觉比抹茶的还好吃呢。
1: 哎，你看看七七五八说冰淇淋有的时候很想吃就吃一个，但是还是尽量少吃、
0: 嗯、
1: 有的时候在家里边也经常自己做冰激凌吃、
0: 啊、
1: 这个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安全的，
0: 就糖放多少奶油放多少人都能自己掌握着、啊、可能更健康一些吧。
1: 我们家有个冰激凌机、
0: 嗯、
1: 连包装都没拆呢，
0: 呦呦呦，
1: 后来我就送人了。
0: 没送我呀，李克老师，我真的还挺想要的，
1: 插电的那种
0: 啊。对对对，你不插电你也没法使、啊、但是其实啊，早在10年8年前，
1: 嗯嗯，
0: 咱北京的消费市场上还流行过那种冰沙杯、
1: 啊、
0: 那个真的不插电，就是你把原料什么的，就是奶糊糊，
1: 嗯嗯，
0: 倒进去之后啊，你就拼命的搅拌、嗯，它是某种原理吧，可以让它慢慢的开始结冰成冰沙。
1: 我教你一个招，你回家买俩那个抹腻子那种铲子，你见过吗？
0: 我们家有，我们家做烘焙，啊、就是跟那个片状的那种，
1: 但是那也是金属的。
0: 啊，那不是，我
1: 那是塑料的，
0: 我那应该是橡胶的。
1: 哎，你就那真是抹腻的那工具那种，
0: 嗯，
1: 金属的铲子，
0: 嗯，
1: 然后拿一块白铁板
0: 啊，
1: 然后你跟那铲呐、啊、铲呐、啊、铲呐、啊、铲呐、啊，一会儿能做出冰激凌。
0: 哎，我跟您说，我铲的铲的，我未必能做出冰激凌，但我就是天天这么铲的铲的，明年我就可以在北京的一家铁板烧店上班。
1: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茶饮与冰激凌啊，您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啊、不是什么茶饮，奶茶与冰激凌，
0: 嗯，
1: 您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2: 生活在大城，情系着小事儿，小事儿组成了大城市的色彩，小事儿反映出大城市的方方面面。大城很大，小事儿不小，与您一起说说那些发生在大城的小事儿。

0: 提过那么几回。
1: 你看过一部电视剧叫《奋斗》？
0: 哦哦哦，看过看过看过，佟大为，马伊琍，
1: 他们曾经取景，在这个小区外边取过景。
0: 那你看这楼肯定还是有年头了。我感觉《奋斗》演的时候，我应该还是一小学生吧。
1: 那你我再跟你说一个取景
0: 中学生
1: 取景的电视剧，在咱们台楼底下，也曾经是一个特别著名的电视剧的取景地，
0: 是不是？葛优老师指挥交通啊，编辑部的故事是吧？
1: 那是在咱们边上口
0: 啊，
1: 我就说咱大门。
0: 咱大门还拍过电视剧呢，
1: 那这拍了好多呢。
0: 呦呦呦呦呦，您待会儿跟我说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的，你看过吗？
0: 我没看过，这有点早，感觉。
1: 就是你这个，
0: 我回去好好看看。
1: 哎，
0: 但我后来我发现，你知道孙红雷老师拍过什么强子买瓜还是强子卖瓜的一个电视剧，是在石家庄取的景
1: 啊。
0: 后来那地儿好像也挺火的，
1: 是吗？
0: 那
1: 你要说北京取景地就特别特别多。
0: 行，北京那肯定更多。
1: 先说啊，青年路51号院建于上个世纪80年代，典型的老旧小区，院里边啊一共有5个单元。

0: 这座大城是北极生活，
1: 大唐落日
0: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

如果盲目滥用的话，反而会导致白天精神萎靡，昏昏欲睡。第三个大类呢，就是跟风网红营养补剂，美剂，复合 B 族维生素，被不少的博主夸大宣传效果，引得家长朋友跟风购买。专家比喻B 族维生素就像是机器的润滑油，只能保障身体正常运转，没有办法说强行突破脑力的上限，所以提醒考生朋友和家长朋友不要过度依赖啊。有很多消化科和营养科的专家一致强调，考前的饮食核心在于

这个华夫碗我没吃过，但是这个品牌确实是我大学时候的最爱。但是李凯老师你知道吗，这个品牌它也属于美式冰激凌，美式冰激凌的特点就是做的比较甜一些。我记得那时候最爱吃的就是奥利奥暴风雪，关键是光来一个奥利奥暴风雪还不够，我让它再加一份坚果，再加一份 MM 豆，您就想那热量炸弹。我和我的小姐妹啊，我们每周五放学

0: 多买两根啊？
1: 那不行，李涵老师，没法代购。
0: 那有什么不
1: 能？那么热的天儿，我跟您说啊，它就是没化呢，可能也先进了我的肚子了。您去我们通州吧，我请您吃。
0: 对，肚子进了，您冰。

0: 是朱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1: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0: 拥有并运营哈根达斯在中国的零售和餐饮业务。
1: 嗯，
0: 翻译成普通话啊，就是这些茶饮品牌争相开始卖冰淇淋了。
1: 哦，人家是可以

0: 额达到3749.3亿元，同比增长5.7%，增速比往年收窄。相反，冰激凌赛道正处于快速增长期。根据报告显示，2024年中国冰激凌行业市场规模达到1835亿元，预计到2030年增长将到达2334亿元。
1: 嗯，
0: 实际上已经有。

0: 生活。
1: 大唐伦人，
0: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2: 现在各种各样的 AI 辅助工具真是很多朋友在工作生活当中的生产力工具啊。
3: 没错没错，
2: 如果说你让 AI 给你讲解龙飞凤舞，很有可能 AI 生成的是一段舞蹈教学生视频。

0: 我这不是说写论文或者写工作报告，要么真给我埋雷了。
1: 嗯，
0: 当 AI 生成的不准确的内容误导他人并且造成损失，谁该为这件事担责呢？随着 AI 幻觉的危害从虚拟空间逐渐延伸到咱们的现实生活，人和 AI 对簿公堂的现象也接连上演。

媒体博主或者是内容创作者等使用者。 AI 只是辅助性的查询工具，并不是事实的真实来源，知识权威。用户朋友在使用的时候，您要

0: 那再买一个吧。
1: 太贵了，舍不得。
0: 多少钱啊？
1: 100多吧。
0: 贫穷限制了想象力。
1: 不是孩子嘛，在一个那个就是齁贵的一个场所当中啊，就是
0: 哇，
1: 造型还很好看。
0: 我人生当中我没有吃过三位数的冰淇淋，真的，李老师，赶紧放歌，赶紧放歌！我此时此刻我就要知道是什么品牌。
1: 我这样，我待会儿给你买够三位数的冰淇淋，
0: 嗯，
1: 然后呢，你自己慢慢吃。
0: 别，我就要三位数一个的冰淇淋。
1: 没有。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爱吃的奶茶和爱喝的奶茶和爱吃的冰淇淋，您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吃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0: 嗯，
1: 接下来是歌曲和广告，欢迎您在歌曲广告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0: 稍后见。

0: 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1: 哎，汽车有着弯，哎，赶车，赶车，赶车，
0: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欧就是不加奶的那种姜奶茶，还有可以喝热的，可以加冰。我就喜欢喝热的姜奶茶和 TC。虽然呢，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还有那种台式奶茶也入驻了，最近这五年来啊，也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品牌加入了，偶尔会买来喝，但。

0: 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奶茶和冰淇淋。您可以点击我们的聊天室的抽奖小环节，我看飓风号直接就中了1毛钱。
1: 哎，最近抽奖中奖的朋友不少啊。
0: 哎，看来是相当来说这个比例更高一些哈。

0: 啊技师学院学习。毕业之后啊，他选择了一条不同于多数同学的成长之路，留校任教当老师。
1: 哎，
0: 裴子峰回忆说，我是唐山人，一开始学的是计算机，但是对美术一直没有放下。家里人听说北京有学校可以学习工艺美术，就鼓励我报名。
1: 家人看来

0: 记住啊，但是更多的一些新奇专业，比如烧烤学院，螺蛳粉的。
1: 你要说烧烤、螺蛳粉都是稀松平常，大家特别喜欢吃的。
0: 但是做好了是不是也不容易？
1: 也不容易。虽然人现在有这个非常垂直门类的学院啊，也希望这干一行爱一行、希望咱们的青年同学们未来也可以回归到市场当中。
2: 生活在大城，情系着小事儿，小事儿组成。

0: 性质相同，如果作为铁皮房提交给规划部门认定，很有可能就被认定为违建。
1: 你看
0: 我们当时啊就要求社区物业全都拆除，没想到啊他们只拆了房顶，这拆掉房顶之后啊就认定不了违建了
1: 啊。
0: 那不是违建也不归我们管了，具体怎么管是吧，您呐得找属地的社区。
1: 我跟您说多蹊跷的事儿啊，拆了房顶就不算违建了。
0: 哎，说实在，虽然这事儿啊您可能也听出那么个弦外之音了，但是咱们记者同志没放弃，还去采访去了。记者随后又联系到了银地第二社区工作人员，说接到居民投诉之后已经

0: 司呢，应该在交强险范围内承担全部的责任。对于超出交强险的赔付范围，是由驾驶人夏某某和乘客王某某各自承担50%的责任。
1: 哎，
0: 所以如果是一私家车，您去跑网约车拉活去了，
1: 嗯，
0: 发生交通事故，可能大概率保险公司都会拒赔。
1: 所以作为司机来说，肯定不能擅自的改变这个车辆的使用用途啊。
0: 哎呀，总之最后俩人判决的这个赔偿的责任就是交强险赔一部分，剩下的都是由司机和这个。

七届运动会社会组飞盘比赛暨第五届北京飞盘公开赛在通州运河奥体中心火热开赛，作为北京市运动会社会组正式竞赛项目，汇聚了来自北京各行政区和市直机关系统的11支精英参赛队伍，共计300多名飞盘爱好者同台竞技。

0: 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六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看这个雷云团还将影响南部东部地区，不过强度呢有所减弱。那么上述地区还有一些阵雨，伴有弱的雷电，同时风啊有5到6级的阵风。预计这个降雨啊在20点前后就基本上结束了。那么今天夜间，是一个阴转多云的天气，偏北风，二三级。

0: 在历年的国家食品安全考核中都位列 A 级档次。市民张女士对食品安全有些担心。
1: 我经常在网上订餐，感觉非常方便快捷，但是也经常想这些店铺的卫生情况怎么样啊，用的材料是不是合规啊？作为消费者，也没有什么渠道和途径能够了解这些情况。听到有些店铺呢违规操作的消息，

0: 及更新的预报会更加精准。
1: 由于继续受冷涡影响，未来三天北京仍然是多雷雨的天气。北京市气象局今天上午11:05发布雷电蓝色预警，预计今天下午到傍晚，我市自西向东将会有雷阵雨天气，影响城区的主要时段。

0: 参加凭证取证。
1: 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这几年的北京不少小区的公共区域多了一抹亮眼的绿色，那就是智能回收机。扫码开箱、称重返现，这些小巧的设备悄然走进了居民的生活。小区里的便民回收机究竟如何打通回收的最后一米，又能否真正的助力减碳、赋能绿色日常？来听交通广播记者亚雷的报道。
2: 走进北京朝阳、海淀、石景山等城区的小区，常常能看到一台占地约 1.2 平方米的绿

覆盖200道智能回收机啊，实现这个转运，这也很重要的环节。到中转站的所有的货品呢，再经过我们的这个干线货车呢，从中转站送到我们末端的分拣中心啊，这就是我们的厂。

欧、南欧以及中亚和西亚这些区域啊，到今天为止已经广泛分布到了世界的很多地方。当然了，在很多的地方它呈现出一种生物入侵的态势。北京的不管是温度条件、降水条件以及土壤条件都跟它的原生境非常像，而且它在进入到一个新的

0: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十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1: 张二，走，观云阁啊！
0: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2: 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温馨提示：做好可回收物分类投放，助力资源循环利用，做文明有礼北京人。

诚信考试教育，加强标准化考点建设，升级智能安检门，提高对手机、智能眼镜等违法违规物品的检出率，严格入场安检规范，强化考场监考巡考，积极推动智能

0: 大的家常食谱比花哨的补剂和零食有效得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2: 国内方面，我们再来关注，为了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满足群众就近就便看病就医的需求，国家卫健委昨天发布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

0: 们留在机场，这样才能缓解我们大医院的这个人满为患的现象。
1: 很多人不去社区医院是因为药配不齐，那这次通知要求扩大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药品配备，能够保证大家

0: 真的能够留住好大夫，或者怎么样才能够帮助社区医生精进医术来赢得居民的信任呢？
1: 我觉得在南方一些城市这些年已经探索了很成功的这种多地点执业的成功经验啊，我觉得一方面呢，可以通过政策来引导，比如在晋升职称方面挂钩啊；另

0: 50%左右。
1: 再来关注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今天上午开始冲水，标志着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有水的调试阶段。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项大工程。
2: 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

0: 多项保障措施。五月，欧盟各成员国呢也达成了统一意见，最终六月完成了投票。欧盟新增的这些保障措施，主要是针对哪些贸易风险和经济短板？相较于最初2025年的版本，新版的欧美贸易协议对于欧美双方的贸易权责、利益分配又带来了哪些实质性的改变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解读。
1: 我想它新增的这里面呢，最核心的弥补了至少是三个短板。第一个就是对欧盟来讲，其实它最担心的是美国政府那边反反复复，所以呢，就是针对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它可能纳入了一些争端的解决的一些触发机制，或者说可以称为快速的退出条款，就是说如果美方反复或者说单方面加征新的关税，或者说承诺的一些事情做不到，那么欧盟呢，它不需要等那个冗长的磋商程序来去判定这些事情，它可以比较迅速的启动一个对等的反制和终止一个协议。第二个就是对欧盟内部一些比较

其实最擅长做的就是倒逼改革和进步嘛，倒逼我们加快我们的产业升级和我们的市场多元化。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中国的企业会更加的有动力去开拓我们讲的一带一路的沿线，包括东盟啊、非洲啊、拉美这些新兴市场。那么对于企业来讲呢，最明显的应该就是出口企业，尤其是面向欧美市场的那些传统的制造业的企业，他们会面临比较直接的、比较大的一个竞争压力。对消费者来讲呢，它的短期的影响不是很明显，它是需要一个过渡和长期。长期来讲，就比如说中国本来是可以出口到欧美的一些比较有性价比的中间品，那么现在呢本土化了，那么他们的中间品的价格

不仅这个政策的这个可能性，那这个职位空缺超预期增长呢，也是令市场开始对这个加息的预期呢有一步讨论呢，有一部这个升温。那数据公布之后呢，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是有一度的这个攀升的迹象，美元指数呢也是站稳在9%上方。然后目前来看的话，这个支撑美元的核心逻辑仍然是这个美国这个经济相对的韧性，以及这个未来这个加息的一个加息或者维持更高利率的这么一个预期。那虽然市场也是对于美国这个。 财政赤字这个扩大以及这个债务规模有一定这个担忧，但是和美国相比的话，欧洲。

0: 实现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油水调试阶段。
1: 在八月进行全线的试船试验，确保平绿运河今年九月如期建成通航。
0: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通航后将开辟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通往东盟地区的水运大通道。建设

友圈，共享通道发展成果。重庆首创跨境公路统一提单，纳入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通道畅，贸易。

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学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

0: 明显提升，这也反映出供需两端协同改善，实体经济流通效率在加快。
1: 近期，多家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布中国经济积极展望，调高对中国科技企业投资比重，加快在华投资布局。
2: 近期，知名全球指数编制机构名胜公司将19只 A 股股票正式纳入名胜中国指数。这一条

千多万亩冬小麦正陆续成熟。尽管当地八成多小麦因去年秋汛晚播苗情较差，但由于田管及时到位，长势好于预期，眼下丰收在望。在郯城，当地将全县划分为13个作业区，梯次作业，确保68万亩小麦全都。

非洲国家的31位市长和城市代表，以及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的部分会员代表共同参加活动，围绕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更续中非传统友好，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9部门日前联合

0: 孩子的近视问题是备受家长和老师关心的，但是我们在每年的这个视力的检查当中，不良率的检出率还是非常高的哈。就是我们其实在长时间用眼的过程当中，眼睛，您给我们从这个生理解剖的角度来说说，都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呢？
1: 其实我们在从出生开始，我们的眼睛还没有发育到成熟的一个状态。那么我们在婴幼儿时期，其实眼睛处于一个是一个远视的一个状态，相当于我们的眼轴还是相对比较短的。那么随着我们的年纪的增高，其实就是随着我们身体发育的过程，我们能看到孩子长个了，其实我们的眼睛也在长个，所以它会变长。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在某一个阶段，到了七八岁，可能和我们的成人的眼球的话长得就是一样长了。那么我们真正的发育的眼球到十八岁，可能甚至于好多是十八岁以后还可能有发育的一个，但是真正发育的最快的那个时期是在

0: 个容错的这个空间，就不是说我今天没做好我就今天就近视了，是吧？
1: 是，它终归它是一个发育的过程嘛，不会说因为你短时间内就说没有做好做到我就窝了一会儿腰然后我就近视了，不会的。但是如果你吵老这么窝着腰，那么我们的这个近距离就相当于我们叫一尺，是我们的这个眼睛到书本这个距离正好适合于我们看书近距离工作的这个距离。那么如

0: 斜视啊，或者还要反过来说，有些孩子是因为本身视力就已经不好了，他可能表现出来的就是他凑的会比别人近，或者他需要歪着头看，实际上是也是提示我们有可能他的视力不好了。所以这两者是一个相互关联的一个关系。那么我们说从幼儿园开始，老师就教你怎么来坐姿，所以这方面的话呢，是通过经验，我们前人的经验认为这样的话呢，不单纯说你的对于你的视力发育有好处，对于你的这个身姿挺拔，形态可能都有关系，当然这些都是相辅相成的嘛。那么我们说你保持一个正确的读书写字的姿势，将会为你获得一个良好的视力提供一个基础，但是的话呢，这个话的就是总会有个例，所以我们也遇到过有些孩子，就是我就是歪着头看，我就是躺在书面上，我视力就是很好，这确实是有这样的，
1: 对，
0: 这是。

0: 所以你这一焦虑，孩子的负担就会增加，而孩子负担增加以后，他的近视可能就无形之中就会发展的会
1: 更严重更快，
0: 对，是这样的
1: 所以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刚才提到的像

0: 又是参加了各种体育班，
1: 嗯，
0: 都在室内，
1: 室内
0: 啊，我的运动量够了。但是这个不是我们所关心的，我们要求的是你户外的照射，特别是还没有近视的时候，
1: 嗯，
0: 因为我们说它是刺激它的正常发育嘛。那么，嗯，如果说你已经近视了，就是说我们说户外只是一个延缓的可能，
1: 嗯，
0: 但不是说我都晒得黑球了，但是我的近视咔咔在长，这个你不要反过来去说，就是这个是不对的，因为我已经晒了，但是我近视还在发展，发展是必然的，
1: 嗯，
0: 其实这是我们要个辩证的。

你看我们很多的眼底病的专家都在呼吁，我们比这个搞屈光的大夫更重视这件事情，因为我们遇到了太多因为是这种高度近视而引起了上目脱离、黄斑出血、黄斑变性，这些并发症的一旦出

0: 屏幕的存在，它的信息量很大，
1: 嗯，
0: 你的这个时间的观念其实就会薄弱。
1: 嗯，
0: 我就看了五分钟，其实你看了一钟头了，嗯，就是这即使我们切身的我们自己都知道，我就想看五分钟，哎，其实我
1: 嫌我时间长
0: 一下过去了，
1: 哎，
0: 所以在这种长期的这种盯着屏幕，然后过长时间的盯着屏幕，那么对孩子的视力的发育

不是一个正常的视力，不符正常的范围以内的、那么像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们会让您散瞳验光、那么散瞳验光的话呢，比如说像那个小年龄的儿童、我们理论上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

斩获多项金牌。李硕摘得男子公开组负90公斤级比赛金牌，刘宇拿下女子 U22 组正78公斤级金牌。最近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社会组飞盘比赛暨第5届北京飞盘公开赛在通州运河奥体中心火热开赛，作为北京市运动会社会组正式竞赛项目，汇聚了来自北京各行政区和市直机关系统的11支精英参赛队伍，共计300多名飞盘爱好者。

向伟民表示，我国 token 消耗量在过去两年间增长了上千倍。 token 代表的是 AI 运行过程中的算力成本与资源消耗。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的教授马少平明确指出， token 不等于智能， token 只

看看近日广西花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与广西植物研究所植物多样性研究团队在联合开展野外调查时，监测到了两种珍稀的兰花，其中一种是广西首次记录的珍稀兰花南岭尺唇兰，而另一种是时隔20年后再次监测到的珍稀兰花套叶兰，为保护区本轮的综合科学考察再添新成果。要说我国的尺唇兰属啊有11种，其中有2种为我国特有物种，南岭尺唇兰就是其中之一。南岭尺唇兰原来仅记载分布于我国广东、台湾省、广西花瓶国家级。

感仍然强烈，则需要及时的求助眼科医生。经常操作角膜机、切割机、粉碎机的人员，一旦出现了异物感不能缓解的，就要立即就医。而民间啊，有土法，使用马尾或者是头发刮除眼表异物，这种方法可万万

0: 没有感觉到一些挑战？那这个过程又凸显了哪些优势？
1: 挑战可是太直观了。
0: 首先体力上是不是就是一个挑战，很大的挑战？
1: 对对对，
0: 嗯，
1: 你看挑战第一是就您刚才说的体力上一个问题，你去地里采样啊，看到这个虫子你淡定的扒拉走就得，而且很多
0: 一个女孩子你懂不懂种田啊，可能对您有很多的不信任啊。
1: 对对对，能面对这个就是你自己的业务能力要强一些，你要认识一些病害，你要知道什么种子，你给农户去讲你想要怎么用你这个东西的同时，你要给可能你得告诉他们你农田里边所有涉及的各种东西你都得给他们去聊一聊，能聊到他们觉得哦好像你还觉得好懂点，那就我就愿意听你继续往下说了，
0: 就是用专业要让对方服气，证明我真的懂。
1: 哎，对，但是我觉得女同志的优势呢，我个人觉得哈，其实女同志更多的是她更细心，也更有耐心，她愿意，或者是说她会更有想尽办法。女同其实挺坚韧的哈，就你不信我

做的工作呢，就是我在西安生产这个东西，我要把它成果转化落地。就您刚才说的，成本是最大的一个痛点，所以也是我最头疼的问题。我得降到最低的成本之后，农户才能够有可能用一部分。虽然我们也给他算这个投入产出比，但是在农户看来，当下我就得花这个钱，都觉得我值还是不值。因为他现在的化肥，他没觉得有特别大的问题。在他们自己看来，这个农业的这个管理者，他才会想到说

0: 付的，甚至有越来越多
1: 就是能愿意做这个的，就是第一个确实是增产增效了，第二个解决不了问题了，这是肯定是找上门的，这个病还特别多。比如说我们内蒙的赤峰市的那他们那边是什么呢，但当时那个地方不是一村一品嘛，所以这个村里边他只种辣椒或者只种西红柿，他在这个棚里边连年种植的时候，这个病还是越来越重的。整套的技术给放过去，你告诉他我闷棚的时候怎么用土壤，用什么东西，然后你播种的时候或者你要移栽苗的时候你要加什么菌剂，加上抗虫茶，因为有线虫的问题。

0: 当时当然也开个现场会哈，也让请当地的这个农业局领导呀，或者是我们的专家也都去看了。他们也觉得说这个地瓜是农户，所有人村里边人户都知道这个棚里边肯定不能用的一个棚。
1: 嗯，
0: 然后出来这么一个效果。我觉得这就是这个你的科技的这个产生的这个力量，然后最后产生的那个成果。虽然我们也很惊讶，但是也很惊喜。
1: 嗯，
0: 那农户的到农户的这个信任认可，农户从一开始这言辞上你就能表达。

0: 去干点什么事儿的时候，对，得多次督促才能把这件事情给做下来。
1: 嗯，
0: 到了后来他看到效果之后，那言说话笑眯眯的，跟你们特别的客气，特别的佩服。完了，让干啥，立马就去干了，
1: 嗯，
0: 没有一点磕巴，
1: 被征服了。
0: 对，我觉得这真的是被征服了。
1: 嗯，
0: 所以农户其实挺可爱的，
1: 嗯，
0: 他们挺朴实的也。这么要求不多，就是你要把这个东西要解决了问题吧，哎，我就认你，我就可以。
1: 嗯，
0: 他们到现在你看不是。

那可能未来在这个地方再去推广我们的一些绿色有机的这些生态菌剂的产品，对他们来讲就更加的容易了，因为他们确实是其中受益的。我在这儿想追问一句哈，在推广的这些菌剂用到了我们的农作物上，那这片地如果不用化肥农药，使用菌剂能够达到增产的效果，这其实是一个就是一举多得的事情。是不是我们可以理解这块地它就相当于是我们老百姓口中说的这个有机蔬菜啊，绿色蔬菜，因为很多时候其实到了我们的

0: 非常认可，他们已经有这个有机蔬菜的这个销售渠道了。
1: 刚才您举的那个例子，首先从增产上面就能让农户看到效果啊，它毕竟是翻了三倍多，所以这就是
0: 对
1: 既让您和您的团队觉得非常的惊喜，然后同时也让农户们感觉到非常的惊喜。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张老师也收获了很多的这种力量，不然不可能激励您

尤其在从事农业领域的这方面的人哈，我就想说这么几点吧。第一个，就是不能只待在实验室里边读文献、写论文，一定要到田间去。就是你坐在房间里边想出来的问题，可能根本不是农民的真正的痛点。所以，人家有句话叫怎么说的？说脚上沾满泥土，心里才有方向。就是。

的一个那个宗旨，就一直希望这做的。那么这一个做的时候，是你在田间地头一次次蹲在田间地头记录数据、检测数据，然后在我们的发酵罐前面的去守着它的，让它的去，怎么能？

可能在年轻人手里就是一个很好用的工具，说不定可以真的把我们的这种研发周期再进一步的缩短。这个可能是不是也是年轻人可能给我们那一代科技工作者带来的一些新的活力和新的这种血液啊？所以是不是您的团队

0: 行为，加大处罚力度，提高企业违法成本，遏制恶性低价竞争。
1: 6月1日至6日2026北京入境旅游发展大会在京举办。记者从西城区获悉，截至目前该区备案离境退税商店已达

0: 快递。
1: 哟，奶奶，这都是您的快递啊？
2: 网购啊，一学就会。我还准备众筹嫦娥五号从

0: 犯愁了。
1: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开班了。
2: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1: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2: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1: 听广播，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15，北京新闻广播 FM94.5兆赫。
2: 看直播，

0: 貌是不是也跟咱们这个身体的抵抗力下降冻出来的，跟咱们这也是有一定的关联呢？
1: 对，是的，是的，其实它的机理都是因为各种原因导致的抵抗力下降。
0: 哦，
1: 比如说我最近啊吃了好多顿这个大餐，哎呀，这积食了，这感觉这个身体状态不好，或者是您当您加班的时候，您连着熬一礼拜夜，
0: 哎，
1: 是不是也觉得哎呦，感觉第二个礼拜身体不太好，又不小心感冒了啊？其实这种感冒特别容易发生在您这个抵抗力下降的时候，就是这些抵抗力下降的原因很多，熬夜呀，啊，不节的这种不规律的饮食啊，包括有很多现在人说了，这三月不减肥，五月徒伤悲，对吧？从三月开始这饿着不吃饭的，哎呀，这趁今儿于老师不在，得吐槽吐槽他，这不吃饭，真是。
0: 他减了不少，他减了不少。
1: 对，于老师确实最近瘦了不少，所以就是那饥饿啊，不规律饮食，再加上熬夜，再加上这种冷热失调，从热的地方到冷的地方，或者从冷的地方到热的地方，这种内外的身体内外冷热的不调，导致了抵抗力下降，要么是外感了病毒，要么是您本身自己。

0: 3.68，对，就是这个季节感冒的特点，包括你会觉得浑身特别沉，就不爱动弹，
1: 对，
0: 就在那儿待着，就觉得哎呦，它和冬天那种感冒，虽然冬天感冒身上也不舒服，但是就现在那种感觉是沉重。

度啊，甚至有的时候我们经常有的这个开车的时候，外边温度经常能报道啊，39、40这么高的温度，您突然进到这个23、4度的空调房里面，会发生什么样的现象呢？热胀冷缩，您的血管会剧烈的收缩，对吧？那大血管。

0: 爱运动，一运动出汗更多了，他可能水喝的够，但是这个电解质呢，就咱们体内的这些盐分呢、糖分呢，这个损失是不是对我们这个身体的抵抗力也是有比较大的影响？
1: 是的，其实这个电解质里面，我们说电解质一般包括什么钾、钠、氯、钙、锌，这些都是我们在临床中

0: 现在于啥，就是虽然五到七天好，但我难受啊，
1: 对
0: 吧？为啥感冒得来医院？我嗓子疼，我咳嗽，我这不舒服啊。所以咱们治疗的关键在于一啊，缓解症状；第二呢，就是避免脱水了啊，以及避免加重，让它发生其他的这种传变啊。家庭的调护里边，第一个就是如

就38度了，我说不是的，我说这个首先这个发物对中医有误会啊，我说这个鸡蛋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动物蛋白，它也很好吸收啊，我们可以在这个吃稀粥烂面条的时候啊，吃点这个。

0: 个意识了，恨不得空调开凉点。那我们夏天怎么来有效的避免这个自己得这热伤风？
1: 哎，其实说这个预防啊就很简单，那有的时候就是特别容易忽略，像我自己也是从外边啊我就风风火火回来，觉得哎呦恨不得赶紧凉下来，哎呦这赶紧一冰感觉哎呦真舒服啊，要有点冰饮料更好了。嗯，我不就中招了吗？大家可千万别学我啊。哎呦那几天给我难受的哟，这感觉头上戴个头盔，感觉哎呦晕晕乎乎的。其实避免热伤风最关键的我们叫温差平缓，

0: 确实是。
1: 还有就是出汗了以后啊，您千万就别，一个是别吹，还有就是别马上冲澡。人说一出汗，说这赶紧，哎，这大小伙子嘛，这感觉我阳气多旺啊，
0: 嗯，
1: 我直接就是冲个冷水澡吧。这一般老年人干不出来了，已经，因为这。

0: 那这些都会让我们的脾胃功能变弱。脾胃什么是后天之本？那后天之本弱了，那肯定身体状态就不好了。
1: 对
0: 啊，所以其实刚才我们说的正确的使用空调啊，出汗以后怎么办？包括保持睡眠、好好吃饭，都是我们避免热伤风的最有效的做法。可能大家都知道，但是知道也要做到。
1: 嗯，就像刚才孟大夫最后所说的，其实啊，这个健康的饮食啊，充足的睡眠，规律的生活作息啊，也别太这个极端的冷热。热什么的大家都明白，但是往往啊在日常生活中呢就有所忽略，这时候这毛病找上来了。好，感谢我们孟大夫给大家对于热

缺款宝石是实时更新，还没有进群的小伙伴赶紧回复关键词宝石这两个字进群吧。这次斯里兰卡的每一颗宝石都带着当地的权威的国际证书，在群里啊，陈默老师带您一对一的挑选，而且啊，咱们还请了资深的珠宝鉴定师坐镇，每一件宝石啊都得过他的手仔细查一遍，这样陈老师和咱们鉴定师双重

压实网络平台守门人的责任，督促平台企业严格执行入网商户首入核查核验加动态复查机制，坚决清除幽灵外卖，创新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手段，明确平台、商家、主播等各方主体责任的边界，加快出台网络外卖综合监管制度，严厉打击假冒进口食品行为。

生，觅食宝地，然每日都有饥民寻觅巴蔬，可食之物已荡然无存，唯残垣滩冢之上，枸杞野菊碧翠，无人采摘。苏轼试之良久，采得一篮回家。苏轼提篮踏进西斋的大门，一个婴儿气促欲绝的啼哭声迎面扑来，他的心突的沉了。又是一个弃婴，又是一个家破人亡。他疾步走进庭院，看见

古城废圃。可食吗？不可食吗？苏轼笑而反诘。朝云从篮中拿起一只枸杞和一只野菊，听鸡鸣讲，枸杞野菊气味苦涩，入口麻舌，落腹呕吐。密州人有鸡不食杞菊之宴，若此物可食，岂能带先生一劳而满篮而归？苏轼大笑：朝云，朝云，此乃天物，你暴殄一弃了。枸杞野菊均入要点，若不可食，何能为药？古籍有载，庐山有一僧人，年逾百岁，攀山若飞，自言常食杞菊而常见，汝不闻啊？朝云误其苏轼借古籍而杜撰，

来信一向是凶多吉少。陈洛人妈朝云带着苏代悄悄地走进膳房，王润之抱着苏过又提起一颗惊恐的心。苏氏坐在枣树下那块石头上，用颤

身上的麻杆、苦杆和不测的预感。苏轼抢着吃，不是为了证实古籍记载的灵验，而是要征得噎呕、腹疼和不测的凶险。人妈眼睁睁地看着这对夫妻老泪纵横，这才是同心相求、同命相连。朝云眼巴巴地看着这对夫妻，泪水盈眶，这才是真的爱、真的情、真的爱和不结、真的情若连环。

以己为粮，以橘为裘，春时苗，夏时叶，秋时花时，而冬时根，树几乎西河，南阳之寿，朝云大喜而击掌。好一首起菊赋，自嘲之句，绝妙活脱。

父母官。八月，他组织公益，凿石为井于常山，井上筑亭，取名鱼泉，并撰书《鱼泉记》于亭上，以至。

案件，为老百姓伸张正义。而包拯临死时，怕后人贪赃枉法、残害良民，就从脑门上摘下了这面宝镜，命人悄悄地悬挂在开封府的正堂之上，才放心地

考中了进士的甲科，按照宋朝的规定，考取进士之后便可以做官了。包拯呢，先是被派到了建昌县任职，但是包拯认为父母亲年事已高，应该尽孝奉养双亲，因而请求回去安徽，在河州做了一名官员。但是包拯的父母希望儿子能留在自己身边，包拯便决定辞官回家，在家中孝敬父母多年，直到双亲去世为止。

40岁左右的中年人。康定元年，包拯又出任了端州知府。端州出产一种有名的砚台，叫做端砚，而这端砚每年都得向朝廷进贡。

所以朝廷就在庆历三年将包拯调到了开封府。这是自从进京考试之后，包拯第二次来到京城。包拯被任命为监察御史。当时监察御史这个官虽然没有太多的实权，但对于包拯来讲却十分重要。这是因为从此包拯可以直接参与朝廷大政，并且可以对于朝廷的各个

并立六年下，包拯调任为三司户部判官。当时的三司是中央财政机构，户部掌管全国的户口和粮税等，户部判官协助三司使得

调整一生的实践，有利于社会与人民。而这种实践不仅是由于他为当时的人民做了一些好事情，而且也由于他个人的道德品质确实有不少同时代人甚至后来人难以企及之处。

这个著名的家训踢印情操。这种情操并不是包拯故意做出来的以示自己清高，而是他一生的行动准则。早在泸州家乡做官时，包拯就以无私而远近闻名。

么原因造成了泛滥成灾呢？包拯经过调查，了解到河色不通，不能排水的原因在于大官僚和贵族们在河上筑起了堤坝，把堤坝内的水面据为己有，种花养鱼，并且同自己

寇珠，寇珠含恨而死。此后刘后在真宗面前竟谗言真宗下旨将李妃赐死，小太监于忠情愿替李妃殉难，放出了李妃，而另外一位太监秦凤把李妃接出送往了陈州，秦凤也自焚而亡。李妃在陈州无法生活，只落得住破窑靠乞讨为生，幸亏包拯在

0: 片色彩斑斓，丰收如期而至。
1: 相邻无事东耕罢，独倚篱门数过牛。
0: 天地动，万物藏，一年的心情告一段落，休养生息，静待来年。四季有序，生命亦有其时，把握每一个当下，走好人生的春夏秋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最高气温不高，在25度左右。现在看来就是4号夜间到5号白天天气以晴为主，那么5号的傍晚前后，像西部地区。

0: 日前听取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和《北京市小规模食品生产经营管理规定实施情况》的报告。报告中透露，北京将加大对新业态食品安全风险的防控。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1: 本市食用农产品供应外部依赖度高，

0: 近预报预警信息，更新的预报会更加精准。
1: 由于继续受冷涡影响，未来三天北京仍然是多雷雨的天气。北京市气象局今天上午11:05发布雷电蓝色预警，预计今天下午到傍晚，我市自西向

0: 那就是智能回收机。听众反现，这些小巧的设备悄然走进了居民的生活。小区里的便民回收机究竟如何打通回收的最后一米，又能否真正的助力减碳，赋能绿色日常？来听交通广播记者亚雷的报道。
1: 走进北京朝阳海

包裹从我们的回收箱里收运出来以后呢，放到他的车上，然后送到我们最近的中转站进行一个暂存。在我们一个中转站的占地面积大概是150平米左右，大概可以覆盖200道智能回收机啊，实现这个转运，这也很重要的环节。到中转站的所有的货品呢，再经过我们的这个干线货车呢，从中转站送到我们末端的分拣中心啊，这就是我们的厂。分拣中心呢，通过这个半自动，把我们现有的可回收物啊，收回来的会分到80个品类以上进行打包，然后直接销售给我们下游的企业，也哈，实现这个。

种子玩乐，但这种植物啊，其实是一种外来的入侵物种，叫做长喙婆罗门参。它有什么样的危害？发现长喙婆罗门参，我们应该如何处理呢？我们来听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的介绍。

0: 开设一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我们稍后见。
1: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2: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

生服务能力，满足群众就近就便看病就医的需求。国家卫健委昨天发布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明确到2030年每

0: 院的这个人满为患的现象。
1: 很多人不去社区医院是因为药配不齐，那这次通知要求扩大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药品配备，能够保证大家在社区医院拿到药吗？我们继续来听王岳教授的观点。
0: 我觉得应该说能保证绝大部分，因为县区级医院的用药目录基本上可以满足绝大部分患者的这个诊疗需求，但是可能有一少部分这种专科用药，甚至于

下游最大水位差达到 29.6 米，差不多有10层楼那么高。第二，它还是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船闸内部长300米，宽34米，光一个闸室面积就相当于 1.5 个标准足球场。两个船闸同时可满足12艘5000吨级的船。

阀门启闭速度最快的省水船厂。这些输水廊道的工作阀门每个重达70吨，开门只要1分钟，关门只要30秒。看完世界之最，再来看看两项全国第一。平陆运河是

阿土石方大约 3.15 亿立方米，差不多是三峡工程的三倍。为了省水省地更省心，建设者们还实现了一项世界首创，马道枢纽、起石枢纽均采用三级省水池叠合布置形式，其单线船闸分为高中低位省水池，呈阶梯型叠合布置。而为了拖住上万吨的水，马道枢纽用了1302根钢筋混凝土柱子支撑，起石枢纽用了1152根钢筋混凝土柱子支撑。从世界最快最大到全国最高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六六全国爱眼日，人人享有眼健康。最近呢，哗啦啦的留言都是在问好视力，在这儿统一回复大家，不管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只要眼睛不舒服的都能用。
1: 而且为了保障大家的使用效果，我们

0: 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1: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

0: 其是制造业一直在持续的承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欧盟确实它难以承受美国对欧盟加征更高幅度的关税。与此同时呢，欧盟也是希望就是说它国内的企业呢能够有一定的确定性，到底加多少以一个准化，就是它能够在一个相对确定性的情况下呢来经营，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在新的这样的一个协议里面呢，欧盟其实是增加了一些保障措施，然后为自己争取到了一定的权益吧。
1: 嗯，
0: 同时呢也争取到了一些安全垫，所以在欧盟这边就可以看成不是

一个动态的一个可调整的一个框架，就未来它会根据形势包括双边的一些举措做出调整的这样的一个空间。第三个就是在利益分配上面，虽然讲美国在

内部其实也不是铁板一块的，他们每个国家都有各自的这样的一个利益诉求，所以呢，它也为中国跟欧盟之间的合作提供了一定的外交斡旋的一个空间。第二个呢，面临这样的一个压力，中国人其实最擅长做的就是倒逼改革和进步嘛，倒逼我们加快我们的产业升级和我们的市场多元化。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中国的企业会更加的有动力去开拓我们讲的一带一路的沿线，包括东盟啊、非洲啊、拉美这些新兴市场。那么对于企业，

非农就业报告。那虽然近几年这个美国就业数据呢是多次出现较大幅度的修正，但是我们还是不能否认，这个每一次这个非农就业报告出来之后呢，都会对市场这个预期和资产价格产生非常大的影响，所以后续我们还是需要这个非常需要持续关注的。那对于美联储。

千里江山图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为北宋画家王希孟所绘，现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它立足传统，画面细致入微，烟波浩渺的江河，层峦起伏的群山，构成了一幅美妙的江南山水图。这幅作品是中国青绿山水画的代表作之一，展示了宋代绘画的高超技艺和审美水平，也是中国禁止出境展览的20幅古代绘画作品之一。

0: 的巍峨的雄伟的山脉之中，我们感受到它的山脉的气息，还有山的险峻的这种气势，
1: 是
0: 深远呢就是峡谷的深邃。

0: 茅舍它可能用的蘸墨、
1: 哦、
0: 它可能就是一种创新，在那个宋代时期比较流行墨色嘛，但是它唯一一个是青绿褐色的，而且颜色非常鲜艳、
1: 嗯、
0: 所以它可能隐晦

0: 是德泼墨三昧。
1: 嗯
0: 啊，所以他的画中能够看出很多的技法，非常丰富，所以给北宋以后的这个后世影响是非常大的。
1: 啊，所以说呢，您在PPT 里面。

0: 我们看下一页哈。
1: 首先平原的一个结构上出现了高原与深原，还有这个结合的一个构图，平原高原深原，因为这是中国画的一个造型的。

0: 这个渔村小雪图呢有两个枚印章啊，一个是徽宗的瘦金体啊的题跋，还有这个乾隆皇帝的御览御诗。
1: 对对，因为这幅渔村小雪图啊，看到您介绍时是跟年羹尧有关系，跟溥仪有关系啊，这个跟大家说一说啊。
0: 对，他被溥仪流出宫。
1: 对，年羹尧是有什么关系呢啊？
0: 经年羹尧之手，当时康熙年间他是重现的，但是又在年羹尧之手，他是全程关系。然后后来可能在外面，可能是收藏的吧。后来雍正三年呢，年羹尧获罪不是流放了吗？
1: 对，后来他赐自尽了嘛。

0: 了解单独的某一幅画，以点带面了解这一类画的这个特点能够带来哪些别样的感受和一些特别的一些意义哈，您最后跟大家总结一下。
1: 好。

这个胶垫呈坡形，一般都说如果不从这个公园进来呀，轮椅就得顺着东皇城根北街往南寻找大路入口，然后入园。当然这条路宽仅有3米，时常还有机动车来，轮椅在路边推行存在。

0: 扶手的座椅，就是花坛上面铺了这个木条之后，相对来说能坐，但它没扶手，是吧？
1: 不好起身呢。
0: 哎，说你看这小两广小广场才两个带扶手的座椅，大家都挤在一起说话。一位老人说花坛边上设置的座位啊，要想上去休息还得上两节台阶儿，这对于我们来说这都

0: 上到99，下到刚会走。
1: 人不说了吗？想打造的是全龄友好啊。
0: 多位附近的居民也说，这个公园算是全龄友好公园、
1: 啊、
0: 但是公园里边适合孩子的游乐设施不多。公园改造之后吧，我们发现原来那秋千没了、
1: 哦。我刚想说，其实给小朋友打造一块能玩的地儿，好像不是很复杂。我感觉有俩

0: 工作记者工作人员呢向记者了解了情况，表示呢会把这个轮椅出入不便等问题告知负责人，并就相关问题开展整改和提升。
1: 哎，其实我觉得咱们北京市的很多公园都有这份心，想要打造一个全龄友好的公园，这个初心我们相信一定是好的。
0: 哎，
1: 但是在实际的改造过程当中，能不能真的切实的去体会一下老年朋友的需求，包括家里有娃的这种带娃家庭的游园需求，我觉得才能把这个工作做得更到位。咱不能说这个改造只是

0: 这个
1: 了解一下，
0: 了解一下，
1: 考察一下，
0: 走过一遍啊，才能够提出一些确切的一些需求。
1: 没错。
0: 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个特别适合夏天的互动话题。
1: 什么互动话题呀？
0: 茶饮和冰淇淋。
1: 您爱喝茶饮吗？比如现在特流行的奶茶，您喜欢吃冰淇淋吗？现在冰淇淋的口味创新也是五花八门啊。您比如说，咱原来讲的有那个花茶味儿的冰淇淋，
0: 这都。

阳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0: 不管怎么说，咱们作为自己身体的第一责任人，咱们参加任何体育运动，真是做好万全的保险措施，慢慢来呀。
1: 没错没错，来看看各位留言。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奶茶和冰激凌，您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后。

0: 成很大小，与您一起说说那些发生在大城的小事儿。
1: 接下来说说八里庄。哎，八里庄北京有两个，至少俩，我知道俩哈。咱说的是朝阳区的东八里庄。八里庄街道有一青年路51号院，这两天居住在这个小区的居民特别开心。
2: 怎么了？
1: 说这下再也不用担心污水倒灌。

0: 面啊，然后居民的车往哪儿停，
1: 这倒是个问题啊，
0: 对吧？社区呢主动对接楼后的一家公共停车场，经过沟通，停车场负责人答应为居民提供一周的免费临时停车服务。

场上超常发挥，那是对营养学的误解。大脑功能啊，是长期累积的结果，不存在一步登天的捷径。所以这种心态呢，特别容易导致咱们家人朋友

0: 就是最稳妥的营养方案。
1: 我觉得这点特别对，千万不要尝试一些新奇食材。你别说，哎呀，我们家孩子好吃了，我给他做点好吃的吧。来一个什么什么齁贵的，瞎说啊，比如来一个澳龙，波士顿大龙虾，麻辣小龙虾。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0: 复喝
1: 哦，复喝了，对对对，
0: 什么话？
1: 这个金豆妈说：“哎呀，你们一说冰淇淋没吃够，再来一个，掰了两半，跟闺女一人一半，
0: 哎呀，
1: 双半。”
0: 哦，不是刚才那小蘑菇的那种、
1: 哎、这个双棒就是北冰洋那个，
0: 嗯，这个适合分享，家里有小朋友的话，小朋友半个，咱们半个。
1: 昨天啊，其实哈根达斯的母

0: 存疑的立场。
1: 嗯
0: ，AI 使用者也应当尽到与自身注意能力相符的审核义务。
1: 我觉得现在 AI， 反正就我个人使用的过程当中，更多的是参考的价值，资料整合的价值。但是你还得留神，它有可能整合的资料当中就可能是假的。
0: 哎，
1: 所以呢，在这儿我们也是希望啊，今后可能在随着 AI 技术的不断的发展成熟，可能那种假象幻觉能够越来越少，
0: 减少披露。但是咱人类肯定还是要起到审核的义务。

0: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爱吃的奶茶和爱喝的奶茶和爱吃的冰淇淋，您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吃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1: 嗯，
0: 接下来是歌曲和广告，欢迎您在歌曲广告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1: 稍后见。拜拜。

0: 我倒是在吉隆坡吃了好几回什么榴莲的冰激凌呐、啊，什么肉茶呀、啊。
1: 那李老师没有好好考察一下？嗯，马来西亚是奶茶，人刚才说什么 TCTO，、嗯、我都跟听天书似的。
0: 对对对对，就记着热，别的没什么太大印象。

媒体主播大赛报名开始了，播音主持专业的学生、广电行业的从业者、自媒体网络达人都欢迎您报名参赛。赛程当中将会有超强导师团队带您一步步掌握内容策划、

院校期间可以通过各类竞赛和非遗传播活动，从而检验自己的技术和创新成果。2015年，裴子峰进入北京市工艺美术高级技工学校，也就是现在是北京市工艺美术

0: 物，现场可以说是杂乱不堪。这说的是那个东南角的垃圾站。
1: 但是你说这个垃圾站建成之后，有没有居民就直接向属地投诉呢？
0: 有啊。这垃圾站它建成之后，有居民第一时间就向属地花乡街道投诉了。而且除了那刚才我们说东南角的，不还有一个西北角的垃圾站吗？那西北角的垃圾站啊，

而垃圾站也就隔个一两米远吧。记者发现啊，在这个初夏时节，凉棚底下已经是蚊蝇飞来飞去，味道非常刺鼻。这个垃圾站同

0: 你问问。
1: 于是呢，记者又联系到了花乡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有一位负责人回应说啊，去年我们一接到居民投诉，我们第一时间就到现场踏勘。最初查看的时候，两处围挡问题性质相同，如果作为铁皮房提交给规划部门认定，很有可能就被认定为违建。
0: 你看，
1: 我们当时啊就要求社区物业全都拆除，没想到啊他们只拆了房顶。这拆掉房顶之后啊就认定不了违建了
0: 啊，
1: 那不是违建也不归我们管了，具体怎么管是吧，您呐得找属地的社区。
0: 我跟您说，多蹊跷的事儿啊，拆了房顶就不算违建。

0: 存在着违规停车、放任乘车人任意下车的过错行为。乘客王某存在着疏于观察、开门的时候妨碍他人车辆和行人通行的过错行为。夏某某和王某负责这个负事故的同等责任，而被撞的陈某没责任。这现在就成了这样的一个标准，就是网约车司机和这个网约车的乘客各占50%的责任。涉案的网约车啊，在某保险公司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险、强制险和商业三者险。事发的时候，关键的问题啊，是这个事情告到法院了
1: 啊。
0: 法院对于这个判定呢，没什么太大的争议。关键就是，就交强就是人家说你这是网约车，就是后来那保险公司不干了，说你这个本来是家庭自用汽车，
1: 他擅自更改了使用用途，
0: 你改成了网约车，所以这个事故期间发生的接单行为啊，增加了保险的标的的危险程度，保险公司呢应该在交强险范围内承担全部的责任，对于超出交强险的赔付范围，是由驾驶人夏某某和乘客王某某各自承担50%的责任。
1: 哎，
0: 所以如果是一私家车，您去跑网约车拉活去了，发生交通事故，可能大概率保险公司都会拒赔。
1: 所以作为司机来说，肯定不能擅自的改变这个车辆的使用用途啊。
0: 哎呀，总之最后俩判决的。

0: 是啊，您想咱们就算夏天能吃一回，您一个夏天也吃个五六回，夏天过去了
1: 这才叫解馋呢。
0: 哎呀，
1: 隔两天吃一个那叫解馋吗？
0: 哎呀，我觉得夏天往冰箱里囤冰棍，甭管健不健康，确实是

0: 好了，其实这个所谓咱们老百姓说的这个热伤风啊，这其实是咱们中医的一个叫法啊。西医里人可没有热伤风这说法。
1: 嗯，
0: 它对它本质上就是普通感冒的一种啊，它其实就是感冒的一种，
1: 就是感冒
0: 只不
1: 是吧？
0: 过。对，它其实就是感冒了，只不过这种感冒呢，对，中医为什么把它单独提出来了，是因为这个感。

0: 不舒服，但是就是现在那种感觉是沉重感，就感觉哎呦特别重，就感觉好像身体被什么东西束缚住了。之前有一个患者对形容了一个特别特别贴切的说法，他说好像你拿着一个特别湿的浴巾，比如游完泳的时候你拿一个特湿的浴巾裹在我身上，就感觉这个毛巾浸满了水之后可沉了。
1: 对，然后自己也使不上劲儿啊，也没劲儿，使不上劲儿啊。
0: 对，就感觉好像把我。

0: 热胀冷缩，您的血管会剧烈的收缩，对吧？
1: 哦，
0: 那大血管都会收缩，那毛细血管是不是也会收缩？
1: 对，
0: 那毛细血管在哪儿呢？

0: 的是啥？生活起居、怎么休息，您这些都得做到了。您光看大夫，您一片药，您自己那儿哇，这边喝着酒，吃着烧烤，熬着夜，又吹着空调。我说您这热伤风好不了，我说过两天就发烧了。
1: 嗯，
0: 对，还有就是啊，咱热伤风的时候，这个也不至于说您在屋里说，我给自己就，哎呦，孟大夫说了，你再让我减少这个

建议您可以物理降温啊，酒精这个不用酒精，一般现在都是用的这种温水擦浴，因为酒精有刺激性嘛，这种温水擦浴啊，或者就是滴这个我们说这个。

现在就可以微信公众号搜索北京新闻广播，回复宝石两个字，就可以添加我们权益官的微信，抢先了解详情。现在各位添加权益官还有矿主

提篮寻觅野菜于密州古城废圃，废圃荒芜，杂草丛生，觅食宝地，然每日都有饥民寻觅巴蔬，可食之物已荡然无存，唯残垣滩冢之上枸杞野菊碧翠无人采摘。苏轼试之良久，采得一篮回家。苏轼提篮踏进西斋的大门，一个婴儿气促欲绝的啼哭声迎面扑来，他的心突的沉了，又是一个弃婴，又是一个家破人亡。

这个女孩长得很秀气，皮肤白质，双眉弯弯，一双眼睛大而明亮，只是瘦成了皮包骨。王润之因饥饿断了乳汁的奶头，不仅止不住孩子的哭声，而且引起孩子委屈嘶哑的嚎啕，抓手蹬脚的哭闹着。

0: 到王润之手里。
1: 哎，这是从几条面带上拍抖下来的一把面。
0: 王润之急忙接过，拿起小羹匙补喂婴儿。婴儿立即停止了啼哭，小嘴巴巴地吃了起来，吃得真香啊。任妈笑了，
1: 呵呵，真是个烈性女子，受不得委屈的。

0: 了。
1: 苏轼见状，泪珠滚落，他突然抱起苏代，声音哽咽：“胎儿，爸爸无能，是密州梨树流离失所，抛儿弃女。

我家大狼已学会采集野菜，而且是满篮而归，有长进啊。黛儿，快跟婆婆去膳房择菜去。孩子是好哄的，苏黛高兴地离开苏氏，奔向人妈。朝云望着菜篮子里的枸杞、野菊，惊恐地询问苏氏：先生，这些野菜何名？枸杞、野菊。

在朝廷不理不睬、不帮不助的情景中，只有学神农尝百草，为逆周饥民解饥了。壮哉，悲哉！王任之看得清楚。

旅人东行，勿促借驾治安。京都云滚风急，冷暖难知。借府复出，以抵京师。且居东府，晋江悚然不安。晋江是吕慧卿的籍贯，王申借晋江两字暗喻吕慧卿。苏轼豁地战旗，高举信笺，仰天呼号。苍天有眼。

起居可食，味道精妙，苦中有点清爽，色中有点甜香，下咽时炙嗓欲呕，但憋气压咽，入肚后就舒坦了。人嘛，霞姑娘，你们好手艺，便起居为粮食了。人妈笑言：大郎之书，书可解饿。麦儿、戴儿，你们大口吃，吃个饱吧。苏麦、苏戴顿长精神，端起。

破除密州府志自古视黄为神物，借黄以除草的愚昧迷信，下令以火焚黄，以土埋黄，并率领州府官吏组织实施督促检验，在密州府志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灭黄活动，寻日之劳黄患除矣。

资讯。北京发布的消息，北京身份证换领补领能全程网办，可直接寄到家。北京日报的消息，北京出入境窗口统一实行加急服务机制。北京晚报的消息，通州新码头开

0: 和粗粮这两类。
1: 嗯，
0: 细粮嘛，那就是大米白面了啊，就是这个。
1: 嗯，
0: 粗粮的代表就是玉米面，老北京叫棒子面。
1: 嗯，
0: 另外还有什么小米啊等等其他。

0: 等级，就是我除了丝糕之后，我可以再加点枣啊，泡点大枣，
1: 嗯，
0: 泡搁到这个丝糕里头，搁到这个玉米面里头，再不行我抓把红糖搁在里头，

0: 条不是纯粹拿粉条做，比如说咱家里买粉条了，
1: 嗯，
0: 有时候那难免叫有断的有碎的一点一堆渣子、
1: 嗯、
0: 拿那个做菜团子最合适
1: 啊，真好
0: 啊。
1: 但是它这个白菜啊、
0: 嗯、
1: 因为你

0: 吃的我觉得好像更新鲜，为什么他老不吃？
1: 对对对，
0: 吃一回换换口味也不错，
1: 没错没错，这特别好
0: 啊、
1: 嗯。好，那您继续。嗯，
0: 刚才咱们说的都是那个
1: 粗粮细作，
0: 粗粮细作的东西。那、咱们现在还要我再说一个，就是多数人都吃过的，
1: 嗯，
0: 而且吃过的人异口同声说：“哎呀，好吃！”这东西一说您就得乐
1: 啊，
0: 什么东西那么好吃？啊，遮罗。

0: 搁点桂皮、葱姜，就这些就够了。
1: 嗯，
0: 搁里头一块煮，煮了开锅以后，它还是难免有点油，把那油血沫子给它打干净了。
1: 嗯，
0: 打干净以后改小火煮，最少再煮一个小时以上。

学问主要不是指读书和文能力，晚有职节，住在朝廷，应当给他以更合适和更恰当的官职。包拯的青少年时代也曾经刻苦读书，所以在他29岁那年，终于考中了进士的甲科。按照宋朝的规定，考取进士之后便可以做官了。包拯呢，先是被派到了建昌县任职，但是包拯认为父母亲年事已高，应该尽孝奉养双亲，因而请求

判官协助三司使的工作。不久呢，包拯先后担任了京东、陕西、河北的转运使，转运使是负责一路的财政监察等行政事务。在地方，包拯十分重视体察民情，要求朝廷

纸正式的要旨。包拯刚直，却并不主观和武断，他既善于调查研究，又乐于听取别人的意见。他的脸上很少有笑容，但是当别人指出他的错误时，他却能够虚心接受。

0: 包拯的化身，叩头跪拜之后立刻就将那位妇女放了。由此可以看出包拯在当时的人们心目当中的崇高地位。
1: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2: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1: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2: 人物之谜，
0: 欢迎回来，这里

交付给了宦官陈琳，陈琳呢把太子装在提盒当中送至南清宫抚养。再说宋真宗看到被剥了皮的狸猫，以为李妃产下了一妖孽，于是将李妃贬入了冷宫。不久刘妃临产，生下了儿子，被立为了太子。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欢迎您收听科技新视点重播版。
2: 触摸创新脉。

人类进入智能体时代，衡量一个平台和生态的繁荣，更应该关注有多少智能体在给人类干活并交付结果。这比无谓的 token 消耗更接近价值，也更接近本质。在五月初，国家网信办等联合印发了《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实施意见》，明确了智能体是人工智能产品及服务的重要形态，提出要夯实技术底座，健全标准体系，降低智能体研发、适配、应用门槛，为丰富智能体产品和服务奠定基础。我们再来关注，记者从中国航发了解到，由其自主研制的 ATP120A 涡桨发动机近日完成了地面性能的试验，成功运行到了地面最大状态，并且稳定工作。发动机累计工作5小时10分钟，功率达到1230千瓦。这是 ATP120A 发动机研制过程中的又一重要里程碑，标志着型号研制迈上了新台阶，为后续高空模拟试验和试航取证奠定了坚实基础。 ATP120A 发动机采用全寿命周期低成本设计理念，它具有寿命长、经济性好、油耗低、安全性高、可靠性强等特点，可以广泛适用于通用飞机、无人机等平台，具备像混合推进系统、还有氢燃料发动机等多方向拓展的

0: 智能是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

那你一般女同志都会怕虫子。第三个吧，挑战，那你就是要田间地头，你要来回跑，它不会就那就是风吹日晒。别说是哎呀，我这个皮肤怕晒着了，我得保养这保养那保养的，保养是你后来的事情，当下的时候只能进入田间，而且你不可能也穿得很漂漂亮亮的，就是很时尚的衣服肯定不可能，你就得稍微的接地气了，穿着就得。但时间长了，你也会，你现在比如说你现在是看到这个虫子，你淡定的扒拉走就得了，这也是慢慢的练出来的。而且很多农户老大哥老大姐看到你。

我的成本是最大的一个痛点，所以也是我最头疼的问题。我得降到最低的成本之后，农户才能够有可能用一部分。虽然我们也给他算这个投入产出比，但是在农户看来，当下我就得花这个钱，都觉得我值还是不值？因为他现在的化肥，他没觉得有特别大的问题，在他们自己看来。

0: 通过我们前期的这么多的努力，然后能够实现一些绿色菌剂的这个低成本，或者说拿到农户那里啊，他一听哦，这个价格是 OK 的，我可以接受的，甚至有越来越多的农户愿意来使用一些我们的绿色菌剂。
1: 有。首先是就是能愿意做这个的，就是第一个确实是增。

也就是这么一个不抱希望的一块地哈，然后通过我们的一些这种微生物的防治技术，现代的绿色的科技的力量，让它实现了起死回生，农户看到了效果，他们的态度也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那可能未来在这个地方再去推广我们的一些绿色有机的这些生态菌剂的产品，对他们来讲就更加的容易了，因为他们确实是其中受益的。我在这想追问一句哈，在推广的这些菌剂用到了我们的农作物上，那这片地如果不用化肥农药，使用菌剂能够达到增产的效果，这其实是一个就是一举多得的事情。是不是我们可以理解这块地它就相当于是我们老百姓口中说的这个有机蔬菜啊，绿色蔬菜，因为很多时候

0: 所谓那就很耐住寂寞就能守得住繁华，是吧？是这么个意思哈，就
1: 是
0: 可能是
1: 要沉
0: 对，
1: 下心来，要经得起
0: 沉下
1: 时
0: 心来，
1: 间的考验啊，
0: 对。第三个吧，我就想说的是，有时候这科技报国也不是说是因为就是我们不是挂在墙头上一个口号嘛，就像我们公司的初衷呢，也是

我们去脚踏实地踏踏实实做眼前的这些事儿，所以这可能就是张老师这么多年的通过个人的这个亲身实践获得的宝贵经验，也借着我们这个平台跟更多的后辈去分享。那其实现在年轻人他们的平台我觉得相对还真的是比较好，因为现在有很多的技术这个助力，比如说 AI 技术啊，比如说这种生物芯片啊，就等等这些新的技术，可能在年轻人手里就是一个很好用的工具，说不定可以真的把我们的这种研发周期再进一步的缩短。这个可能是不是也是年轻人可能给我们那一代科技工作者带来的一些新的活力和新的这种血液。

0: 检查当中不良率的检出率还是非常高的哈，就是我们其实在长时间用眼的过程当中，眼睛您给我们从这个生理解剖的角度来说说都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呢？
1: 其实我们在从出生开始，我们的眼睛还没有发育到成熟的一个状态，那么我们在婴幼儿时期，其实眼睛处于一个是一个远视

表现出来的就是他凑得会比别人近，或者他需要歪着头看，实际上是也是提示我们有可能他的视力不好了。所以这两者是一个相互关联的一个关系。那么我们说从幼儿园开始，老师就教你

0: 焦虑本身也是会加重儿童近视，对，特别是你有好多家长焦虑，其实孩子都是很敏感的，所以你这一焦虑，孩子的负担就会增加，而孩子负担增加以后，他的近视可能就无形之中就会发展的会
1: 更严重、更快，
0: 对，是这样的
1: 啊。所以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刚才提到的，像三个一哈，这是我们生活当中写字常用的一个。

0: 种激素的分泌呀、来帮助眼球的正常的一个发育，这是有研究的，所以我们就提倡着孩子说那个每天2个小时户外运动，当然我们说的户外的运动其实在这句话里面重点是阳光，
1: 户外。

还没有近视的时候，因为我们说它是刺激它的正常发育嘛。那么如果说你已经近视了，就是我们说户外只是一个延误。

0: 就接触到这种电子屏幕，您怎么来看待这个事情？
1: 这个我们老说防治近视是个社会性问题，不是说你医院里怎么办就能解决的问题，也不是单纯学校的一个问题，就是在这儿你孩子们面临的这种外界的这种诱惑，或者说这种刺激，就是相对比较多的。他们，你看，我们总说我们那个年代，我没有这个，我或者说我们的上一辈啥都没有，煤油灯我都不近视，是吧？但是我们下一代的话，你可以看到每一代他们都会比上一代有更多的其他方面的优势。
0: 嗯，
1: 那么他的思维更活跃，他接触外界世界多了，他的这种想法就会更多，所以。

秒，对你的视觉的都是一种很好的缓解疲劳的过程。那么其实我们之前所说的做眼保健操，其实我们做了一辈子眼保健操了啊，那不是说你做了眼保健操你就不近视，但是眼保健

0: 跟老年人的区别，他的肌肉比我们老年人要有劲儿。
1: 嗯，
0: 所以如果说我们用成年人的，比如说我们的快散，我们俗称的快散，复方脱敏酰胺，像这一类的，它的这个作用的强度没有阿托品

0: 亲戚啊，你家孩子那瞳孔缩不回去，还是大的，
1: 就是过马路可能都需要人扶着，
0: 那倒也不至于，
1: 不至于啊。
0: 但是他怕光，
1: 他怕光哈，
0: 对他晃眼，他可以去听课，但是写作业，他理由就很充分，我看。

0: 成人头盔尺码偏大，儿童戴上明显松动遮挡视线。
1: 还有一些低龄儿童在乘坐电动自行车时戴着花里胡哨的卡通造型头盔，头盔上粘着小恐龙、小兔子等立体卡通造型，但这其实很危险。交警提醒，一旦发生碰撞或刮擦，这些硬质小物件可能直接扎进头盔，伤及头部。

0: 今年全国统一高考将于6月7号，也就是本周日开考。其中，今年北京市共设120个常规考点。北京教育考试院提示，这些考点校名字容易混淆，考生要看准准考证，确认考点地址，确保按时参加考试。
1: 教育部昨天发文提到，严肃招生宣传纪律，指导各地各校严格

0: 剧中人物截图作为直播背景。那么记者梳理相关账号发现，绝大多数朗读主角原著的直播间都开通了商品橱窗，售卖原著书籍、文创等各类商品。
1: 律师指出，这种行为涉嫌多项侵权，比如著作权人享有多项人身权和财产权，这类行为涉及广播权、信息网络传播权、复制

0: 公共收益使用表决并非必须召开线下业主大会，但所有业主表决、意见征集工作必须在属地街道、社区的指导和监督下规范开展。业主私下自发投票不具备合法效力。
1: 也是根据咱们北京市规范条例里边的规定，他如果说呢要决定这个表决他的这个收益的使用呢，要召开业主大会，然后在属地咱们属地的乡政府和社区的指导监督下去进行，主要是要在属地乡政府和社区的指导监督下。如果您在网上自己

0: 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1: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0: 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

0: 定会好好保护他们的。
1: 保护野生动物不容易，人人都要出把力。

0: 指挥舰，美国总统称与伊朗谈判进展顺利。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定要把金融搞好。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争先发力，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山东烟台某

创新重点放在了提速上。企业签完合同，凭借提单副本就可以申请资金融通，安排汇款。前不久，陕西西安临潼区的某科技企业就通过中国银行临潼区支行办理完成了一笔3000多万美元的汇款融资业务。该公司财务副总经理王

0: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

只是中部地区加快崛起战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等使命任务，牢牢把握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特色装备和先进制造业基地等六个主攻方向。

0: 承劳国家电煤保供责任，加快能源转型，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因地制宜布局新型产业、未来产业，发挥非煤矿产、农业、文旅康养、生态等比较优势，把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1: 未来五年，山西明确了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资源型。

产，力争2030年产量达到300亿立方米，全产业链产值超1000亿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食物。

调试。三大枢纽工程加速调试的同时，航道航标安装等配套工程也在加紧推进。平路运河集团广西平路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运河沿线每个航标都安装了遥测遥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24小时为航船护航。

0: 在联系各地企业收购前，得先组织抢轰。经过贵中反复沟通，收购价谈到$1.2。种粮大户胡华中对这个价格挺满意。
1: 他做事情比较守信用，资金回笼也快。
0: 从东至县到重庆，一吨小麦走水路，运费大约60元，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到100元。而走陆路，运输成本要超过200元。

0: 虐者的蓄意侵犯，即便对方并不拥有核武器，在最坏情况下，俄方可以使用核武器进行回击。
1: 匈牙利总理毛焦尔3号表示，其政府不支持加快推进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

0: 请听新闻广播记者。
1: 疾管理局指挥中心电子大屏实时刷新各类防汛数据，各村人员转移安置状态、全域灾害预警等级、隐患点位监测情况清晰呈现。

和礼堂、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等既有公共建筑资源，依托现有场地设施实施平级两用标准化改造，实现平时便民服务、及时应急避险的有机融合。

日仍然多雷阵雨天气，外出建议常备雨具，防范降雨突袭。本周日到下周四，北京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逐步回升。本周京城强对流天气多发，已经连续两天发布了雷电预警信号，前天还启

0: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执法检查组组长齐静在今年3月到5月的检查中，执法检查组也发现了一些问题。面对网络订餐、直播带货、社区团购、预制菜等新业态的爆发式增长，现有技术穿透、监管能力手段仍显滞后。
1: 平台把关责任压得不实，证照不符，

报道，北京法院2026年第一期京牌小客车带指标司法处置434辆小汽车，即日起开始报名。本期报名申请及保证金、报名费交纳时间持续到6月12号下午3点，6月15号8点开始竞价。本次司法处置的小客车为

近日，北京市通州区小杨公园、中关村公园、东郊森林公园等多处成片出现蓬松透亮、形似水母的大号蒲公英，别致的外形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拍照。大号蒲公英的外形确实像蒲公英，但个头着实比蒲公英大了不少，一个绒球和成年女性拳头大小相当。不少人都想当然地认为这是大号乃至于变异的蒲公英，随手吹散种子玩乐。但植物专家发出提醒，这个植物实为外来入侵物种，常会

今年三月，新闻热线曾报道朝阳区瑞平家园小区业主的困惑。多年来，小区物业公示的共有部分收支账目一直较为笼统，常年呈现

0: 好的，同意。
1: 为进一步厘清政策依据，明确公共收益权属及使用规则，记者随后咨询了朝阳区房管局物业科工作人员刘先生，明确小区公共收益归属全体业主与。

0: 都反映给崔各庄乡人民政府。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1: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孟雨，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

高考进入倒计时，考生们迎来最后的冲刺阶段。那么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今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今年全国统一高考将于6月7号，也就是本周日开考。其中今年北京市共设120个常规考点。北京教育考试院提示，有些考点校名字容易混淆，考生务必

0: 违规处理办法明确规定啊，携带具有发送或者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的，应当认定为考试作弊，其所报名参加考试的各阶段、各科成绩无效。
1: 对，现在。

0: 你不失误，你就也赢了很多人了。所以这就是希望家长们不要抱有那么高的期待，咱家孩子稳稳当当的就挺好。
1: 嗯，
2: 来接着看看哈，北京多个这个大客流的地铁站啊，开通了短平快的公交接驳线啊，从本月开始呢，地铁沙河站、通州北关站周边三条短平快接驳新线开展试运行。其中呢，地铁沙河站试运行短平快接驳线路两条，有效串联了地铁周边南部和东部新垒沙小区、于新新村啊这个等11个小区。
0: 是的，我们看到地铁通州北关站试运行短平快接驳线路一条，有效连接了城市副中心的陆苑岸家园、珠江国际等12个小区，实现沿线社区和地铁六号线的精准接驳。
2: 嗯，那地铁北运河西站已经在前期开展了短平快接驳线路试运行，那方便了朗芳园等10个小区居民接驳地铁六号线。

0: 目前呢剩余四号地块三、
1: 戒烟门诊总数呢达到了26家，第一次实现16个区全覆盖，可以满足居民就近就医需求。规范化的戒烟门诊呢，可以提供烟瘾程度评估、制定个性化戒烟方案、定期随访等服务。
0: 是的，这些医院包括协和医院、北京医院、北大人民医院、复兴医院等等。有需求的公众可以关注北京健康教育微信公众号获取相关信息。
1: 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家用洗碗机比较试验结果，那其中显示啊，洗碗机在节水方面有显著优势。针对12套容量洗碗机的节能洗程序测试显示啊，这个机洗单次平均耗水量只有大约9升，而

0: 洁和除菌方面表现优异，在基础清洁与除菌能力上，日用餐具洗净率整体达标，除菌率都达到 99.99% 以上。在运行噪声方面呢，所有受测产品全都符合国家标准。
1: 本次比较试验样品呢，由工作人员从电商平台随机购买，涉及美的、海尔、方太、西门子、松下、老板、华帝

0: 来入侵物种叫长喙婆罗门参，请大家不要吹落种子，更不要随意采摘食用。
1: 是的，那植物专家介绍说呀，长喙婆罗门参原产于中欧、南欧以及中亚西亚地区，如今呢，它已经广泛分布于世界多地。那这种植物在多个地区啊，已经呈现出生物入侵的态势，对本土植物构成了一定的生态威胁。长

0: 常见的20寸行李箱，但春秋航空、首都航空、祥鹏航空、九元航空等低成本的航司呢，不同舱位的随身行李尺寸要求存在差异。多数低成本航空公司普通经济舱已经禁止免费携带20寸行李箱，那部分呢是允许付费携带。
1: 是的，民航专家说了，随身行李尺寸、托运收费等项目为的是

0: 北转南风二三级，局地阵风七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
1: 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0: 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到雷雨天气影响，扩散条件较有利，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
1: 登山预报是今天有分散性降水过程。

0: 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